0: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1: 我春天跟家友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
2: 暑假我带仔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仔仔玩的都不一样。
1: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3: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家友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4: 微信搜索青央95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0: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

0: 大家还能想起来长沙到底是哪一年开始突然变成一个网红旅游城市的吗？
1: 它不是一直都是吗？
0: 不是，它肯定不是一直都是。我印象当中它不是一直都是。
1: 我印象里长沙好像一直人都很多。
0: 好像是出这个榜的，出这个榜以后长沙就在榜上吗？
1: 那得，那你要说有这个榜的话，应该得2017-2018年之后了。
0: 反正就是突然一下，我也想不起来那个节点在哪里。然后后来就觉得，那长沙在榜上是应该的呀。
1: 你小时候就那时候没有这么多人是吗？节假日。
0: 我小的时候。
1: 现在漫山遍野的那人。
0: 怎么你说起来很奇怪呢？我小的时候。反正就是我以前没有觉得有这么多人，真的没有那么多外地的来旅游的朋友。
1: 本省的可能会。
0: 本省
1: 毕竟省会嘛
0: 的也可能吧，反正我就觉得以前长沙没有这么多人，我年轻的时候。来吧，看看大家都怎么答的啊。请问长沙排在今年国庆假期十大热门旅游城市的第八位，这是真的吗？一群里奇迹宝贝说他感觉应该是在前面一点，但是他最后还是选的 A， 因为你选的 A， 所以他决定跟着你选 A 啊。好，再看看，5+7选的 A， 折翅的飞人选的 A， 姚蛋蛋说 A， 真的长沙向来就是很热门的假期目的地啊。然后还有这个王涵也是来打卡了。再看看四群里。风空心菜小丁丁和小妞妞梁少全选的 A， 你们都选 A， 就没有任何一个就是怀疑这个排名有问题的吗？啊，你看 A 来了，神的孩子说了 B 应该不是第八，那你觉得应该是第几？哎呀，因一手骗到一个。正确答案啊，神的孩子，不好意思，你太单纯了啊，你确实是孩子，比较容易这个上当受骗啊，下次不要动摇了哦。正确答案是 A， 真的。综合2026年国庆假期各大旅游平台，包括去哪儿啊、同城旅行啊、携程啊等等啊，这些平台的预订数据、搜索热度以及客流预测啊，2026年国庆假期十大热门旅游城市分别是成都、重庆、北京、上海、杭州、西安、南京、长沙、广州、昆明。
1: 说的没错吧，确实得有长沙，前十里边肯定得有，
0: 长沙排在第八位。对，
1: 我刚来那年23年我记得是排在第六好像是第五不第六。
0: 嗯，
1: 我都呆了，人好多呀，凌晨3-4点的解放西在堵车，我的天。
0: 可能是因为怎么说呢，我们都在长沙生活，就是不觉得长沙有那么反差的那种热闹。
1: 嗯，
0: 就是在没有这么多人来长沙旅游的时候，长沙就已经是晚上吃夜宵干啥的，也是凌晨不睡觉，

0: 那个时候就是没有那个，那也没怎么到外地。
1: 但说实话哈，那时候有时候出去旅游的时候，就觉得有的地方怎么晚上就没人了咯，是有这种感觉。
2: 因为我也不太喝酒，所以晚上我对那个长沙的那种夜生活的那种繁华呀，其实也不太清楚。而且我这人不太喜欢凑热闹，哪人多我一般都绕着走。
1: 嗯，
2: 直到我去年做手术不是住院吗？
1: 嗯。
2: 人民医院，
1: 嗯，
2: 那个位置，我看凌晨三点，我起来上厕所，
1: 对对，
2: 还
1: 那楼下
2: 全是人，全是
1: 车，对，因为那本来就在市中心嘛，
2: 我的妈呀，
1: 哎，楼底下那一看，你得吓一跳。长沙，欢迎大家来旅游啊！只有一个要求，除了冬天的衣服之外，建议其他三个季节的衣服都带上。只能帮各位到这儿了。

0: 秋天一到，哎，皮肤干燥，加湿器就很多家庭里啊，就把它当成救命稻草。
1: 小顺口溜，你看，你要考研呀、啊哎？
0: 是年龄已经过了，就是毕竟谁也不想早上醒来，感觉自己像一块风干的腊肉。可是你知道吗？如果用错了方法，这个滋润神器就会分分钟变成健康刺客。
1: 不少人啊，图省事，直接往这个加湿器里边灌自来水。但如果你用的是超声波加湿器，那自来水里边的矿物质就会被打细成细小的颗粒，跟着雾气飘满房间啊，等于是在家自制 PM2.5。所以记住了，加湿器首选纯净水或者蒸馏水，千万别让它吐出来你不想吸的东西。
0: 还有一些人，我都惊呆了，加湿器从买回家起从来没洗过，那就更可怕了。潮湿的环境本来就是细菌和霉菌的狂欢，它们随着水雾扩散到空气里，你每吸一口都是跟微生物的亲密接触。所以加湿器的水要天天换，机器呢每个礼拜也要清理一遍。如果滤芯发黄变黑甚至长霉点了，哎呦，赶紧扔赶紧换啊。
1: 更有人啊喜欢往这加湿器里边加料，加醋，加生抽，
0: 哎哎哎，那做菜那是做菜
1: 啊，哎，加醋，加消毒液，还有精油，
0: 嗯、
1: 啊，那都见过是吧？以为这样能杀菌，完还好闻，
0: 嗯嗯。
1: 但是这些物质啊，雾化了以后，你吸到肺里，反而容易刺激你的呼吸道啊，尤其是敏感人群。所以说，加湿器它真的不需要调味儿，只加清水就足够了。
0: 还有人呢，就喜欢这个让加湿器24小时上班，啊，你这老板不行啊。搞得家里跟热带雨林似的，
1: 可不，
0: 没必要啊。其实人体最舒适的湿度在40%到60%之间，太湿呢反而会让呼吸变沉重，还可能加重哮喘或者是慢性支气管炎，啊，让加湿器适当的休息休息，你呼吸的也更轻松。
1: 总结一下啊，秋天使用加湿器的注意事项就是：用水要纯，清洁要勤，别乱加料，适度使用啊。

0: 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妈，我不在身边，下周看病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8: 没事，我一个人可以的，你在那边也照顾好自己，你也当爸爸了，你的小家也很需要你。
9: 隔着山海不能陪伴，就让温暖替你抵达。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陪伴父母，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为伴。
10: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异地也能轻松预约，距离再远，孝心也从不缺席。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1: 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12: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
11: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传递放大，
12: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13: 加油，早上好，
14: 今天也是努力的一天呀。
12: 早起听天气，

0: 九月底到十月初，贝加尔湖附近会形成一个巨大的冷窝，并且东移南下。而咱们国家呢，可能遭遇下半年来最强的冷空气。预计今明两天，受这股较强冷空气影响，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会先后下降4到8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更是能到10度左右，还会伴有4到6级偏北风。站在内蒙古草原上吹4到6级的偏北风，那就不是风吹草低见牛羊了。
1: 风吹草低。
0: 所以国庆假期头几天的降温还挺猛烈的，大家做好长袖长裤外套准备啊！外地来长沙的朋友们啊，知道为什么说让你们除了冬装之外，其他三季衣服都带上吧。
1: 我们具体来看啊，长沙今天多云转阵雨，北风3到4级，23到28度。1号阴天有小雨，北风3到4级，18到24度。2号阴天有中雨，北风3级，17到19度。3号阴天有中雨，北风3到4级，18到20度。
2: 神回复，
0: 秋日丰收时节，惊喜是不期而至啊！前不久，长沙县黄兴镇车马村厅上组的倪师傅在自家菜园里收获了一只巨型冬瓜。
1: 哦，
0: 这只冬瓜长1米9。重达95斤，
1: 自己说完都愣了，
0: 堪称冬瓜界的巨无霸，让人啧啧称奇。倪师傅说呢，普通冬瓜基本上都是几十厘米长啊，十几斤重，而这只巨型冬瓜身形修长，体量远超常见品种，踩的时候一个人都搬不动，是两个人合力给抬出来的。看着这沉甸甸的成果啊，这个倪师傅脸上满是丰收的喜悦，还抱着比自己高出一头的巨型冬瓜请人帮忙拍了张合照。倪师傅说了，这个冬瓜苗呢是春天种的，平时他精心管护，按时追肥，打理藤蔓，在充足光照和雨水滋养下，冬瓜一路疯长，慢慢长成了如今的大体格子。等到摘完回家量完尺寸，称好重量，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从没想过能种出这么大的冬瓜。
1: 人家歌怎么唱来着？是吧？春天种下一颗种子，哒啦滴哒啦啊！你看，春天种下，秋天收获啊！喜提1米9大冬瓜，还真没说你使劲长得，有多少人都长得没有冬瓜那1米9那么高，对吧？但是那咱比95斤的冬瓜重啊！
0: 哦，长得没他高，长得比他重，那有啥好骄傲的？
1: 破防了。
0: 那个贝加尔湖的冷空气来了，温度慢慢下降，秋凉也越来越近啊！吃羊肉贴秋膘可以安排起来了。那么问题来了，青青草原的羊村里哪只羊最好吃呢？
1: 啊？什么地域叫唤？
0: 来揭秘啊！青青草原的羊村里谁最香？呼伦贝尔羊、宁夏滩羊、内蒙古苏尼特羊没有膻味，是因为当地的羊吃碱草啃沙葱，葱嘛去膻，平常吃的时候自己把自己的膻味都去完了啊。然后呢，懒羊羊和慢羊羊呢是绵羊，口感油润嫩滑多汁肥最好吃。那个刀羊呢是山羊，蛋白质高，脂肪低，口感紧实，对三高和健身人群比较友好，但是呢一身腱子肉，牙口不好的可能都咬不动。山羊比绵羊呢膻味重，羊的年龄越小膻味越轻啊。有一个吃羊肉的秘诀，就清水煮肉不放调料，煮熟切一小块，配上韭菜花细细品尝，你学会了吗？
1: 难怪懒羊羊总让人灰太狼追着抓啊，合着人灰太狼老吃假，人知道懒羊羊香啊。
0: 对，他喜欢吃好肥的那一口
1: 啊，他出品稳定，
0: 油香。说完羊村的事儿，再来说说其他动物啊。你想象过啊，如果要是动物园里的狮子生病了要做 CT 怎么办？
1: 给抬着呗。
0: 活的时候醒的时候抬啊。
1: 啊，给他 biu 一下子，给
0: 哎，对了
1: 啊，
0: 最近石家庄一家动物医院还真就接上了这么一单大生意，4位壮汉合力抬着一只已经被麻醉麻翻了的狮子，小心翼翼的把它挪上了 CT 机。 视频传到网上立刻炸开了锅，有人紧张兮兮，说万一狮子中途醒了怎么办呢？还有人目光清奇，觉得躺平的狮子居然看上去有点萌萌的。
1: 那网友们的担心啊，是不是有点多余了？动物医院的院长回应了，说马岛狮子啊用的是复合麻醉，很安全，不存在突然睁眼这种惊悚的剧情。这只狮子呢是因为肠梗阻需要检查啊，做完 CT 紧跟着就动了手术，住院一个礼拜左右就能恢复活蹦乱跳了。整个治疗花20000多啊，院方对付大型动物的经验很丰富啊，防护也到位，连那个笼子都特意加固过。
0: 而且人家医院也不是头一回接待这种啊这大型动物病患了，除了狮子之外，老虎、狗熊、牛啊、马呀、啊、都是他们的客户。尤其是老虎这类保护动物，一般呢他们还得上门出诊啊，就是上人家那个笼子里去。毕竟猛兽们基本在动物园或者是马戏团，资质管理严格。这么一看，如今的动物医疗真是越来越专业了。甭管多大个头的毛孩子，或者是甭管多小的一个小玩意儿，该做 CT 做 CT， 该做手术做手术，根本没在怕的。
1: 那还真得给咱们的兽医大夫们点个赞啊，除了有技术有胆识，干这活还得有体格跟力气。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0: 一快放假了啊，群里的大家伙啊就开始调皮起来了啊，在群里开始演起来了。哎呀怎么办呀，接下来7天都听不到精灵佳琪的声音。我1号2号上班，你呢？
1: 5号6号。
0: 你们打卡，说了这话没来打卡的，我跟你讲，哎你就演吧，你就说啊、哎、7天都听不到怎么办，好难受。你听1号2号听我，5号6号听他，我群里我一个个检查。你演你演，
1: 可能串了一个个。
0: 哎，这听到节目好想，搞得我俩脾气来了。我俩家里给你开视频直播，你来不来吧？
1: 说好了啊，谁不来谁是那个，
0: 哪个开除粉籍？好好休息啊，放假不容易，我们这天天早起的，
3: 让我们歇歇吧。嗯。
0: 然后另外啊，有需要来抢我们精英啾啾电台专属的力帆养车爱车福利的啊，59.9抢5次量才洗车，之前单次是68，现在单次不到12块钱，还有3张故障检测券，发动机故障、底盘抖动、异响、空调不制冷都能检测，1年核销期，除了过年的那一个月不能用之外，其他的时候都可以到长沙的12家门店通用进行核销。7座以下，不包含7座啊，7座以下的家庭用车都是可以的，不管你是 SUV 啊还是轿车啊，绿牌啊蓝牌都可以，外地的牌照也可以，只是要到长沙这12家店来进行核销啊，每一个车牌仅限1单。避免大家这个到店排队的话呢，建议提前预约，先打电话啊，先打电话跟门店预约，直接回复黄金的金字啊，到金庸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这个红色的海报，上面有12家店的地址和电话啊，也有这个小程序码，长按海报扫描小程序码，打开小程序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记得填好车牌，因为一个车牌仅限1单啊，只要59.9抢5次量才洗车和3次故障检测，回复黄金的金字。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加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现在播放到的这一首是来自于周传雄的《吉普赛情人》。其实每次提到这首歌，我就非常想笑。我想到我曾经的一位朋友，我们去 KTV 唱歌，他就喜欢很喜欢唱周传雄的歌，可能觉得自己是一个忧郁男孩。然后有一次，他坐在那个座位上，让我们帮他点歌啊，他自己假装很忧郁，拿着一瓶啤酒坐在那里。帮我点一首小刚的《柬埔寨情人》。关键当时 KTV 你知道吗？大家就也都喝了点酒，就迷迷糊糊的，也没往心里去，就想着他说什么就搜什么。我搜半天，没有一个跟柬埔寨有关的。后来这事儿在我们朋友中间就流传开了啊，说这哥们儿上 KTV 唱歌还喜欢整点东南亚风情啊。呵呵

好，北京时间的上午8:36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955城市大眼睛，刷刷朋友圈啊，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佳琪。有想去洗车的啊，有想去力帆养车洗车的，有想让自己那个车啊变得白白净净漂漂亮亮的，有想花59.9元包下来一年洗车的，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朋友圈。那么现在啊，我们955跟力帆养车推出的这个合作，59.9元包你一年有效期内5次洗车啊，加上3次故障检测。这洗车呢原价是68一次，咱们现在呢核算下来每次12块钱。它的这个程度呢，就洗车的这个水平啊，就相当于是精洗跟普洗之间的那个程度啊，反正就是绝对够用了。前两天我刚去过一次，整挺好啊，干干净净的，发动机舱除尘啊，轮毂都给你撕得干干净净的，把我轮胎上的泡泡糖都抠下去了。就是一点啊，你赶节假日的时候，就节假日前节假日之后这段时间啊，一定去之前提前给门店打个电话，你问问情况，看人多不多啊。这个时间点啊，其实哪儿人都多，你就出去，你上那路边随便一个小店去洗车去，花个30-50的啊，你排个一天也是他。咱们这还是力帆养车大品牌啊，如果说你洗的不干净你不满意，人家免费再帮你洗一遍啊，就这么厉害。主要是人全长沙12家门店，咱们现在啊在咱们这儿买的这个券12家门店通用啊，你在哪个门店都能用，你去哪儿方便你就在哪儿用，好不好？唯一的一点就是春节前后20天不能使用，还有7座以上的啊或者是运营车辆不能使用啊，这个大伙注意一下啊。想要购买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朋友圈3个字啊，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挺住啊，朋友们，今天过完，这假期就在眼前了，是不是今天人在工位，这心已经在景区里面打卡了？你发现了吗？大家现在出去玩去都讲究一个出片儿啊，喜欢拍一些网红打卡照啊。但是呢，照片好看归好看啊，我劝你先冷静冷静。最近福建厦门有一位张女士啊，看到网上有很多人啊挂在树上拍照，挺火，姐妹也想模仿，结果重心不稳，翻出了栏杆，咕噜下去10几米。10几米什么概念？一层楼你按3米算，它相当于滚了4到5层楼。为了朋友圈九宫格，体验了一把滚筒洗衣机。所以我就特别不理解啊，拍什么照一定要挂树上？跟猴子抢资源吗？然后啊，他当时说身体发麻，没感觉疼啊，咕噜4、5层楼的高度没事儿。哎呀，当时感觉自己真是钢筋铁骨啊，铁骨头硬汉子。结果到了第3天才发现，哎呀，肩膀抬不起来了。这个就我觉得很像我平时日常生活的工作状态啊。周五下班啊，我没事儿；周六我没事儿；周日晚上，哎，我怎么浑身疼啊？送医院去了啊！大夫初步诊断说是手上皮外伤，肩关节肌肉损伤啊。这下好了，你别说挂树上了啊，在家挂毛巾都费劲啊。现在啊，假期出游，大家伙嘴上说旅游，但实际上啊，都是给朋友圈供货呢。以前到个景点，哇，真美啊！现在到个景点，快帮我拍。什么叫松弛感啊？你站在悬崖边，我一点都不松弛。就为了这个出片啊，大伙真是越来越拼了。我举个例子，前两天啊，我不是休假嘛，然后回东北，在大连海边，我媳妇儿就去那个前面拍照去啊。你知道海边嘛，它有一些那个山崖那种地形啊。倒也不是很高啊，没有大家想象几百米那种山崖那么大落差，你说没有，我那个地方可能也就是有个20-30米吧，那也不矮了啊。然后他下去，我在上边给拍照，得推到12倍焦段，你说得跑多远吧啊。关键是啊，如果说你平时自己跟那儿拍其实还好，也比较安全，但人多的时候啊，我的身后就我拍照的那个点前边是悬崖，后边是个坡，是个从上往下冲的坡，有的人万一从上边冲下来，他一个没刹住，光给我撞进去了，完我就咕噜下去了啊。所以说这种情况呢，就属于是你自己小心没有用啊，你得看看你今天会不会摊上这种无妄之灾啊。啊，这种事儿其实很多，比如说同样今年6月份啊，深圳凤凰山，有人爬上一块观景巨石上打卡拍照，哎，一不小心，吧嗒。掉下去了，幸亏啊被一棵榕树的树杈子给接住了。哎，你说以为自己是超人吗？挑战地心引力。最后消防员人到场了，把人给救回来，抬下山送医。哥们躺在担架上，那一刻根本就不用摆姿势了，那躺着比谁都标准啊。

0: 我感觉啊，他这辈子看着树都得立正，得敬个礼鞠个躬的啊，救命恩人啊。还有今年二月份啊，新疆喀纳斯有一对游客母女拍照的时候呢，越过了警戒线，结果呢两个人都掉到了冰冷的河里，关键是旁边写着牌子呢，上面写着危险请勿靠近。在他们俩眼里啊，我估计那个也是一个拍照背景板。万幸啊，最后是有附近这个热心的群众给他俩救上岸了。但是朋友们，你知道年初啊，二月份啊，喀纳斯有多冷啊，你知道吗？就那个水甭管几月它都透心凉。结果后来网上一片评论说，这个可能是史上最刺激的亲子活动，相当于娘俩免费体验了一次冰桶挑战。还有今年十月份啊，宁夏石嘴山也有一个女子山顶拍照的时候没注意脚下，哇，呲溜滑去了。最后消防员到场把她固定在救援担架上转移下山。担架可能自己也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也能成为拍照的道具啊。所以你发现规律没有？凡是模仿网红危险姿势的，最后都成了新闻当事人。凡是追求出片的，最后都出了事故。你以为你在拍旅行大片啊，其实啊很可能得到医院拍 CT 大片。这叫什么呀？拍照一小时，出院俩礼拜。所以网红照片它本身有一个巨大的问题。它只给你看最终的成片，它不给你看花絮。人家网红挂在树上，你得配威亚，得有修图，得有团队。你挂在树上纯是靠地心引力还有胆子大。其实我非常理解大家想拍照留念的心情，谁出去玩就不想拍几张美美的照片然后发朋友圈，是不是？但你得分得清美和玩命的区别。你要知道你挂树上挂悬崖挂火车挂瀑布，你不是壁虎啊朋友。最后我想说啊，美景固然值得记录，但是安全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想模仿网红动作之前，先问问自个儿三个问题：我有人家网红的身手吗？我有人家网红的团队吗？我购买了人身意外险吗？要是都没有，那你就老老实实站地上，对着镜头比个耶吧。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咱们进段报时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好，
1: 北京时间早上8:45，
2: 城市大海报。
3: 爱出国，爱购物，爱海淘，一张卡全搞定。
4: 工商银行环球旅行信用卡，境外消费返现，外汇兑换，零手续费，越刷越划算，还有租车、酒店、美食、网购等诸多优惠等你享。详询95588。
2: 城市大海报，谁看谁知道。我们下次见。
5: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6: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7: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8: 没问题，想事儿。
9: 小伙子，谢谢你。
8: 没事儿，应该的。
5: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10: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11: 这个，
10: 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9: 我没呀，我……
10: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5: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12: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句，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

又到放假的时候了，朋友们可能会奔赴不同的地方去旅游去放松放松，也挺好。尤其是每到放假之前啊，发现各个地方都特别喜欢做一些什么盘点啊、什么攻略呀、啊、这些玩意儿啊。其实每年大抵也就是那些城市那些地方啊，但是总会有没去过的人啊，总会有就去完之后，上一次去感觉体验不是很好，然后惦记着想二刷的人啊，这老有，对吧？我觉得这也很正常。就比如说之前我上这个环球影城啊，第一次去很好，那人又不是很多，项目玩的也不错啊，朋友也在那儿也都见到了，很欢乐。第二次就感觉哎呀，第一次体验那么好，第二次我们深度游一下，结果净排队了。哎，你看这心里边感觉又留了一点遗憾，感觉老惦着下回还想去。还说每次这个系统啊给我刷啊，他那个门票打折什么的，我就老盯着看一会儿。每年就那么几个地方，比如说今年这个国庆啊，这黄金周前五可能也就还那几个地方，比如说杭州、北京、上海、重庆、成都，这几个地方肯定跑不了。后边比如说像咱们长沙、武汉、南京、广州。昆明这跑不了的，这都

啊，你说到杭州啊，咱知道这西湖秋月对吧？你这西湖十景吗？啊，龙井茶啊，你可以去灵隐寺。灵隐寺他们去年不是前年啊，当时他们斋房做的那个辣椒酱特别火啊，再也没想明白那地方怎么这辣椒酱能火起来，据说特别辣哈。如果能吃辣的朋友，哪天你要去灵隐寺了，记得尝一尝。北京上海那就不用说了，那地儿太多了呀，你谁上北京去不得鸡头白脸的逛一栋故宫啊。重庆成都也是啊，但是我建议如果你之前没去过重庆成都啊，你第一次去，如果你要在当地，你肯定得吃火锅嘛对吧，我建议你带好止泻药。不是说人东西不好啊，大部分都是很干净的，只要是那种正规经营的餐馆都很干净啊，但是那玩意油啊，它确实好吃，你刚去你一吃啊，好吃过瘾辣，然后收不住就开始一直吃啊，暴风吸入，晚上你这等着吧。听我一句劝啊，作为一个在成都生活了好几年的人，我提示你去川渝地区记得带好止泻药。

0: 啊，人说吃，最近有一个那个超长蛋挞特别火啊，60厘米长的蛋挞，朋友们什么概念啊？比我胳膊都长。你给他带出门呢，安检人员看着都愣了，就得问你说：“小伙子，你这擀面杖搁哪买的？”但是这玩意儿火归火啊，有不少人买完了之后回家一掰开，傻了，而蛋挞里边空空荡荡，酥皮占了一大半，蛋液少得可怜，相当于是你花18.9块买了一个巨大的酥皮饼，这像什么？就像是你买奶茶给了你一杯冰啊，那点茶是赠品。买咖啡啊，也是同理。买披萨啊，一张饼，那芝士呢，说给你，好像是给你发了年终奖啊。这打开一看，里边没有钞票，只写着一张纸条啊，辛苦了。说实话，我咬了一口尾部，嘴里除了油就是油，那蛋的味儿一点尝不出来。网友们都炸了锅了，说再也不吃了啊！花钱买了个寂寞不说，还吃了一嘴油渣子。咱说实话，18.9块的超长蛋挞也不算贵，但是你不能让我花着买蛋挞的钱，最后吃一个塔皮卷啊，对不对？你说这我不如去啃法棍呢。但是啊，你要知道，现在短视频时代，食品营销的逻辑已经变了。那品牌要考虑的，除了产品质量本身，还有能不能制造一个传播点，能不能讲好一个故事，能不能激发出用户的分享欲，社交货币属性嘛，对吧？我都明白，就发朋友圈能换赞。以前呢，厨师研究火候，现在研究鸡味。以前问顾客咸蛋怎么样，现在问朋友圈发了吗？我有回出去吃饭去，就是啊，一桌子人，一桌子菜，哎呀，我们就特别期待，那地方很高档啊，我们刚要有人动筷子，然后人厨师跟服务员在旁边啊，就直接说了，说那个你好先生，麻烦等一下，你们有拍照的需求吗？啊，可以先拍下来，然后等一下我们拍那个朋友圈会更好看。真的，人现在工作人员就直接提醒你，对吧？那以前顾客说好吃，现在都得说好拍。以前晒美食是为了证明我吃得好，现在晒这个美食是为了证明我跟得上潮流。品牌方面这个态度呢倒是很诚恳吧，啊，就接到这个说里边蛋液很少的这个问题，品牌很诚恳，他说我们会跟制作师傅对接，持续优化产品。说是没毛病啊，但是我就想不通他们打算怎么优化，60厘米改成80厘米，那师傅可能也很委屈，不然你们以为这价格怎么压到18.9块的？60厘米长，要全是蛋液的话，不得用多少鸡蛋？关键是现在这一股子风啊，刮起来，他收不住了。说陕西渭南有一家店啊，推出了超长肉夹馍，长度四五十厘米的肉夹馍，相当于至少5个普通肉夹馍，售价20一个。店家介绍了，说他的研发灵感啊，正是借鉴了爆火的超长蛋挞。网友们吐槽说这是肉夹馍 Plus Pro Max Ultra。你举着它不像吃饭，跟套个盾牌似的。你咬它都不像在吃饼，纯纯在吹口琴。而且人说了，说这东西也主打的就是一个现做热食，可供3人以上使用。咱讲话了，3个人吃一个肉夹馍是不是太暧昧了？啊，那后来还有更离谱的呢。网上现在已经有了什么超长煎饼果子、超长驴肉火烧，这不就是学渣抄学渣作业，结果抄了个大红叉回来吗？真的，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啊，我敢打赌，用不了多久，咱们迟早能在早市上见到2米长油条。以后啊，你出门买煎饼果子，你得开皮卡去。就说咱们能不能回归一点初心？你可以创新，但你不能创飞消费者；你可以长，但你不能只有皮儿；你可以大，但是也不能只装空气呀。哎呀，煎饼果子可以长，但薄脆不能变成传说；驴肉火烧也可以长，但驴不能只是路过呀。正如很多清醒的网友所说， 这纯粹就是商家跟风割韭菜。等这一阵子新鲜感过去了，这种奇葩食品自然就会消失在历史的垃圾桶里。是啊，网红食品的生命周期咱们都懂，第一天全网鼓吹，第二天排队三小时，第三天吐槽货不对版，第四天品牌道歉优化，第五天出联名，第六天过气了，第七天会在垃圾桶里看到它。但商家不亏啊，免费的流量有了，品牌曝光有了，啊，钱也有了。那至于消费者，得到了朋友圈的九宫格和一次教训。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咱们今天报时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哦，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3: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6: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口好井，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井湾子。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8: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9: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7: 是 AI 帮我生成的。
9: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0: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7: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那群里啊，文燕姐在问说，咱们国庆期间啊，自驾游有什么好推荐？哎，我给你一个不错的地儿啊，我前年春节假期去的贵州铜仁，非常推荐。首先跟咱们长沙出发，距离不算太远，500来公里。开车的话，如果不赶上堵车的情况啊，你就跟着导航走，一路上还是很好走的。因为从咱们长沙出发，然后你往湘西那边开，出了凤凰，进了贵州境，就是铜仁了。首先距离不算远，第二个好吃，贵州啊那个辣椒真香啊，哎呀。第三个性价比非常高，便宜。铜仁是一座小城市，它的物价水平不高，然后呢当地特产也不错，两个主要特产，一个是朱砂，一个是抹茶。这两个呢，比如说你自己买来，你说买点装饰啊，或者是送人呢，或者好吃的呀，都可以啊。这是第三点。第四点，自然景观丰富啊，比如说铜仁大峡谷啊，还有一个叫九龙洞啊。九龙洞其实不太推荐 啊，但是它那个铜仁大峡谷非常值得去。

而且呢现在这个季节应该已经过了丰水期了，快开始进入到枯水期了。国庆期间人应该也不会，我觉得相比那个什么啊，相比什么张家界肯定是人要少的。我很推荐啊，就是如果朋友想自驾啊，就是国庆期间想自驾又不想走太远啊，找一个地方有山有水，好吃好玩啊，人不会特别多。当然特别多我指的是跟北京上海相比啊，这国庆没有人少的地方。强烈推荐啊，贵州铜仁，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小城市。

当然啊，如果说你这个出去玩去，包括玩完回来你想洗车啊，那力帆养车啊，咱们这一次出的这个全年洗车套装啊，就不要错过了啊。现在你只需要回复关键词朋友圈啊，回复关键词朋友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就可以弹出咱们这一次的这个全年洗车套组的购物链接了啊。59.9元包你一年的洗车，里边呢包含5次洗车加上3次故障检测。这洗车呢原价是68一次，咱们现在59.9元5次，核算下来每次洗车12块钱不到啊。力帆养车大品牌了啊，全长沙12家门店都是通用的，河东河西啊，南边北边都有。想要购买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啊朋友圈，你看一眼直接扫码下单就可以了啊。到门店服务也是非常到位的，如果说你感觉洗的不干净，人免费再给你洗一次，没有问题啊，大品牌人服务是值得信赖的，好吧。

0: 最近看到一个瓜，我感觉这瓜它好像有毒。说是刷爱奇艺视频的时候，突然之间屏幕上咣的弹出一个提示框，上边写着系统无法确定你眨眼时是否错过了广告，为确保广告完整播放，将从你上一次眨眼的位置重新开始。我当时看到这个消息，一口老血差点喷出去，是不是以后我看广告还得把那个眼皮用牙签支起来，嘴角挂在职业微信啊？而更狠的是，这个广告它不是单播，它两条连播，单条32秒加起来1分多钟，你这谁受得了啊？以后简历特长可以这么写啊，我可以连续观看32秒广告不眨眼。HR 一看，嚯，人才呀，来吧，快入职吧，上我们公司当监控来。有人可能说了，说那我闭眼休息一下不行吗？理论上是可以，但是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啊，直接就4个大字，请全程注视广告。但是7个字啊，但凡你视线稍微离开一点，恭喜你，广告又咣的一下出来，从头再来一遍。我想起小沈阳看了说的那句话，眼睛一闭一睁，广告重播了哈哦。这个截图一流出来啊，整个互联网都沸腾了。本来开会员就是为了少看广告，现在广告没少就算了，怎么还搞起人脸识别了呢？我连眨眼的自由都没有了，就跟上课罚站似的。这吐槽声啊，一浪高过一浪，相关话题很快冲上了热搜，阅读量蹭蹭往上涨，但是反转来的比眨眼还快。爱奇艺的官方账号淘场上线了，直接发文说，大过节的别恶搞造谣了，就这一句话。紧跟着爱奇艺主账号也转发确认，配文是辟谣啦啊！还有不少数码博主科技 UP 主去实测了一圈，结果呢根本找不到这个弹窗啊，连一个类似的提示都没有。所以说大家基本就认定了，这张网传的截图要么是 P 的，要么就是 AI 生成的恶搞图啊。但是故事还没完啊，有细心的网友翻出了爱奇艺的隐私政策，里面确实提到了护眼模式会调用相机权限用来检测用户的观看状态，提醒用户休息。结果造谣的人啊，愣是把它说成了盯广告模式啊，不让你眨眼睛。从逻辑上来看呢，它也说不通。但最扎心的是，即便是辟谣消息，下边还有网友反馈说，真干出这样的事也不奇怪。为啥大家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苦广告久矣。你想想那些高灵敏度的摇一摇广告，你手机放在桌上，旁边路过一只蚊子，手机一震，好嘛，广告跳出来了。大家对会员的理解啊，就是花钱买清净，结果发现买了会员也分369等啊，什么免除部分广告，跳过片头广告，但是片中广告、暂停广告、弹窗广告，那可都是在免除范围之外的。开会员不是买服务，那都是做阅读理解。题干是以下哪种广告尊贵的 VIP 不能跳过？ A 前贴片， B 中插播， C 暂停广告， D 以上都是。哎，你绞尽脑汁选完了答案之后啊，发现你猜错了，其实是 E 会员专属广告。再说回造谣这件事儿本身啊，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恶搞得有个度。这种玩笑开大了，平台被泼了一盆脏水不说，还得花精力辟谣。这要是说不清楚，以后谣言肯定满天飞。啊，今天爱奇艺不许眨眼，明天腾讯视频不许呼吸，后天优酷要求边看广告边做俯卧撑，大后天 B 站要求你给广告投币，你心脏受得了吗？所以说我们就想安静看个视频，这么难吗？暂停的时候就让画面停在哪儿，不要弹广告。开会员之前，请把能免的广告和不能免的广告用大字报的形式清楚的写在脸上，不要再甩一句最终解释权归平台所有了。别人我是不知道，看到请勿眨眼，我第一个反应是检查摄像头，看到摇一摇，我第一个反应是把手机焊桌上别碰它。 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咱们今晚报时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哦，
1: 北京时间上午9:15。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笔在哪里、啊？
5: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6: 妈妈，
3: 等一下，
4: 不行，
3: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岁月温良，烟火寻常，最珍贵的是家人安康。
8: 这是一场跨越忙碌与距离，以陪伴之名赴岁月温柔之约。
7: 无需朝夕相守，但愿岁岁守护，就医皆安，年年无恙。
8: 芒果陪诊全程温情陪护，温柔守护长辈就医的每一份时光。
7: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给所有打拼的中年人一份贴心的兜底和安心。温柔护航，岁岁长安。

好吧，刚才给大家推荐那个贵州铜仁啊，忽略了一个地方，就是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国庆期间啊，如果你去铜仁的话，就别去梵净山了，那人太多了啊。我忘了说说，我就老感觉铜仁我好像落了点什么东西没说，我后来一想起来，哎，梵净山呵呵，梵净山人太多了啊，而且国庆期间我觉得如果你肯定不能一个人出去，对吧？你一家子出去的话，那肯定有老有小，那种费腿的地儿啊就不建议了啊，太费腿了。

9月28号啊，据宁波晚报的消息，李阿姨家的猫不见了，她打开视频想找猫，结果猫没找着啊，看见了一个陌生男子在客厅里边溜达。这事儿啊发生在宁波鄞州区的东吴镇。李阿姨前段时间呢上女儿家住去了啊，回来当天安顿好家里出了门。晚上回家发现猫没回来，于是她调开监控一看，凌晨4点53分一名男子进入了他们家的客厅，在一楼翻了一圈，又去鼓到前门的门锁。门锁要钥匙才能打开啊，他弄了半天没打开啊，反倒把这个锁给弄坏了。李阿姨清点了一下，除了门锁东西没少，但是她认出了视频里那个人，好像住在附近，姓赵。于是呢民警很快就把这个赵某抓获了。赵某交代，他连着好几晚看到李阿姨家黑着灯啊，就断定他们家没人。当天凌晨四点多把他绕到后门去，用一张硬卡片啊拨开了门锁进去了。一楼没翻着东西，又上了二楼，从床头柜里摸出了9000块的现金。钱拿回家之后呢，他藏进了吊顶里啊，直到

被抓，他是一分钱都没敢花。直到这个时候，李阿姨才发现床头柜里的现金啊早没了。目前赵某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再也不知道那猫找回来没有啊，找回来了给猫改个名吧，叫9000块。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网络直播，有主播啊拿着铲子在一河滩上啊现场挖玉，一铲子下去就是一块和田玉啊，直播间里边的粉丝还抢着买。北京的傅先生追了几个月直播，最后花了几十万买回了一堆玉石原石，经过鉴定玻璃啊。直播间这口播口中的新疆和田，实际上啊是在河南的某一片干枯的河床边，弄一堆价格非常便宜的玻璃制品，然后埋到沙土里，挖出来摇身一变成了珍贵的玉石。而让这些几块钱的玻璃变成宝贝的第一步就是忽悠。我跟各位说啊，就这种直播有多假呢，我生怕的哪天啊跟那土里边挖出个蜘蛛侠手办来，完了跟我说那是文物。最近啊，柬埔寨反贪局披露，一名精通中文的30岁移民警察裴永平，涉嫌利用职务之便，协助被列入黑名单、使用假护照以及涉嫌网络诈骗的外国人非法入境柬埔寨。仅2026年1月至6月期间，他便涉嫌在301起非法入境协调案件当中，收取了超过2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 134.8 万。根据报道，柬埔寨反贪局在调查一起当地乡长涉嫌为网络诈骗团伙提供场所案件当中，意外发现了裴永平涉嫌为代号 OD 的电诈团伙的头目蔡有元工作。进一步调查发现啊，这个裴永平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在机场为相关外国人入境提供便利，其中包括被柬埔寨列入黑名单的禁止入境者、使用假护照者以及涉嫌从事网络诈骗的人员。反贪局举例称，2025年6月4号，裴永平曾收取2507美元为19人办理普通签证、4人办理旅游签证及相关的 VIP 服务。同年8月17号，他又收取了1480美元为2人办理了电子及普通签证手续。目前这个裴永平已经被金边市初级法院检察院提控涉及滥用职权、共谋实施网络诈骗及洗钱等罪名，那案件仍在司法程序当中。非法出入境，这玩意儿现在都有 VIP 业务了，你敢信吗？好了，朋友们，今天就跟大伙聊到这儿了。节目最后提示各位啊，想要下单购买咱们这个59.9块全年洗车套组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江955回复关键词庞九圈扫码购买就可以了。那今天就是这样了，我是佳琪，祝各位假期愉快。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刷刷很有圈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2: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商节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3: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恰似珐琅，缠枝连纹象耳炉。说到恰似珐琅，恐怕很多人都会疑问，那是什么？但是说到它的俗名，人们便会恍然大悟，原来就是景泰蓝呐，那可是个好东西。我是一件来自于元代的恰似珐琅缠枝连纹象耳炉，这名字里又是连纹又是象耳，大概你会以为我是一个被摆放在中庭的庞然大物，但其实我的身材非常小巧，双手环绕捧在手里正正好，我全身的釉彩都非常莹润，两旁的把手被雕刻成了大象鼻子的造型，可爱满分。但是最值得一说的还是我身上的珐琅釉，这种蓝色似乎并不存在于大自然的任何一种角落，而是经过窑工的精心调制，经过高温烧造，在火与金属的交融中幻化出一种奇妙的颜色。虽然我来自于元代，但是这种工艺在明朝景泰年间才真正盛行，所以就被称作景泰蓝了。
2: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恰似珐琅缠枝连纹象耳炉，精英9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4: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5: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4: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小时候，我们无数次围着地球仪寻找海洋和山川，一张地图就是梦想的起点。长大了才发现，世界是一本书，不旅行的人只读了一页。
0: 一书一世界，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
2: 西游记漫画，文化大家写给普通读者看的小书。如今有人借西游记来分析社会人情，有人从西游记里看出职场生存哲学，但西游记的精神内核到底是什么呢？这就是作者写这本书的原因。这本书的作者林庚先生是一位古代文学大家，他1947年就开始在北京大学教书，当代很多著名的古代文学学者都是他的学生，比如曾经担任过国家图书馆馆长的任继玉，还有全国高校古代文学史教材的主编袁行佩。而林先生认为，像西游记这种人人都看的经典作品，看的时候要进得去，也要出得来。
3: 我们都知道，西游记讲的是唐僧师徒四人取经的故事，这么看西游记就很像是一本弘扬佛法的书，但实际上呢，它跟佛教的关系又并不太大。在古代中国，道家人士倒是对于西游记这个故事情有独钟，这种说法就很像是什么呢，给小说做 CT、利用特定的射线直至本质，透过皮肉、等于说错过了小说最美妙的肌理，也会折损小说的内涵，实在可惜。所以这些美妙的肌理就来自于小说所借鉴的生活经验。那么西游记借鉴的生活经验来自于哪儿呢？作者林庚先生的答案，他说是来自于江湖。有人可能会问了，西游记讲的不是神仙妖魔的世界吗？这跟江湖有什么关系？但是仔细看看你会发现，在这个世界里，不管是神仙还是妖怪，都是一副江湖做派。我们可以来看一看西游记开篇的大戏叫什么呢，叫做大闹天宫。孙悟空为什么要大闹天宫？过去最常见的一种解释是说他有反抗精神，但是我们稍微回忆一下大闹天宫的情节，就会发现他从来都没有想过说要去推翻谁。他第一次闹天宫是因为玉皇大帝封了他当弼马温，是一个这个不入流的小官，所以他闹了一场，得了个齐天大圣的称号，欢天喜地赶快回来去做神仙了。他第二次闹呢，是因为王母娘娘的蟠桃盛会没有邀请他，他觉得受到了侮辱，于是呢就去偷桃偷酒偷仙丹四处捣乱。玉皇大帝就派天兵去捉他的时候啊，又发了一个文件，上面就列举了孙悟空的几大罪状，全部都是跟偷东西有关，但是没有一条说他要造反。反抗精神这个理由似乎是不太成立的啊。作者说呢，用江湖逻辑来分析大闹天宫这个情节啊，就很好理解了。还有孙悟空为什么非要当这个齐天大圣呢？其实有人说他想要名传天下，因为名声是闯荡江湖的本钱。在取经路上，孙悟空就经常拿他的这个名声来这个威慑对手啊。三打白骨精之后，唐僧不是误会了孙悟空非要把他赶走吗？孙悟空走之前呢，还特意的嘱咐了沙僧说，如果有妖怪要来抓走师父，你就说俺老孙是他的大徒弟西方毛怪，闻我的手段不敢杀我师父。所以作者就说，如果你理解了西游记的生活经验来自于江湖，那么抛开小说的隐喻层面的意义的话，西游记真正的故事主线其实恐怕不是求取真经，而是江湖历险。
2: 我们知道西游记是从玄奘取经的记录《大唐西域记》演化而来的，孙悟空这个角色是在故事的流传中才出现的，本来玄奘法师才是这个故事当之无愧的主角，小说不该从孙悟空讲起，但是孙悟空慢慢抢占了主角的地位。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西天取经这条故事主线也跟着变了。
3: 我们都知道，像西游记这样的古代长篇小说都是从说书发展过来的。

0: 说书本身其实是一种江湖营生，听书的人很多呢都是市井百姓。在明代的时候，商业发达，这些市井小民不再做农民，开始呢从业，比如说这个买卖商业，常年要在江湖上奔波。所以不管是讲故事的人还是听故事的人，他们所熟悉的经验都是来自于江湖。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个小说来分析一下，说西天取经有一个设定，唐僧呢一定要经历99难才能够取得真经，路上的劫难大多都是妖怪想要把他抓走，甚至要把他吃掉。但是你想想，对孙悟空来说，这不就相当于江湖上的拦路打劫吗？比如《西游记》里面常写到用瞌睡虫这样的法术把人迷晕啊，孙悟空就用过这招，而这招呢还原到人间，不就是曾经在古代江湖惯用的伎俩下蒙汗药吗？那碰到强盗妖怪，孙悟空经常会说这个卖上门了啊，甚至是照顾完老孙一场生意。其实这些也都是明代时期江湖上的一些术语。所以说到这儿，相信你已经差不多明白这本书的作者林更的观点，那就是如果抛开小说在隐喻层面的意义，西天的故事啊，其实完全可以理解成孙悟空闯荡江湖的历险记。他拜师学艺学到本事，又通过大闹天宫争得名声，那接下来呢在西天之行遇到各种劫难和危险，这都是古代常见的江湖风波的版本。所以孙悟空的形象肯定是参考了民间所谓英雄好汉传说形成的。那对于他来说，西行本身的意义呢，是让他能够展现英雄本色，让他的自我价值真正得到世人的认可。正是这个使命给他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让他的行动有了使命感和自觉性。所以他最终明白，英雄往往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而是他意识到自己承担了怎样的使命，所以全身心地投入其中。这些东西让孙悟空超越了一般的江湖好汉。但是他跟一般我们认识的这个英雄又不太一样，他在古代小说当中是一个非常乐观的英雄啊，这是为什么？这就要从《西游记》的精神内核方面来说起了。所以呢，下一节回来，我们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说一说这本书，一位文化大家写给普通读者的非常耐看的一本小书，叫做《西游记漫画》啊。有人在问这个漫画不是说漫画书的漫画。漫画慢呢就是三点水那个慢，但是话呢是说话的话啊，慢慢到来的意思。在网络上面你可以来搜索一下，这本书呢都还是有的。那么广告之后呢，我们就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1: 读一本好书，换个方式做低头族，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都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2: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2: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4: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5: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4: 读书是一种奇妙的社交，你能和一切英雄人物秉烛夜谈。
6: 读书是把有限的一生多活几遍，
4: 读书是把别人的经历变成自己的经验，把别人的知识变成自己的见识。金鹰955，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7: 西游记漫画，文化大家写给普通读者看的小书。
8: 我们熟悉的西游记小说最终形成的时间是在明代的中后期，当时呢，社会正在急剧的变化，商品经济繁荣，市民阶层兴起，整个社会的思想也跟着发生变化，于是在文人当中也开始有了不同的声音，比如说编

0: 当中，他的思想也没有解决晚明时期的社会问题，但是他在艺术上却取得了成功。那成功的标志呢，就是《西游记》。
1: 《西游记》和李治思想的关系，除了内在精神一致，还有一个间接的证据，那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西游记》最早的评点本，据说就是李治评点的。在明代，评点小说的人往往会按照自己的意思修改小说，所以评点者也可以理解为小说的半个作者。这样看的话，说这部小说体现了他的思想也不为过。
0: 我们举个例子啊，孙悟空拜师的时候，师傅呢要给他起个名字，就说既然呢是个猢狲，那干脆呢就姓孙吧。在这儿呢，这个点评的人就说，他说孙这个字，一边呢是儿子的子，一边呢是大小的小，这都跟儿童有关，所以孙悟空象征着赤子之心，赤子之心就是童心。而最能体现西游记童话气质的一点，其实呢就在于它的游戏性了。你看孙悟空一路西行，遇到各种各样的磨难，在他的眼里这不是磨难，这就是一盘游戏，对吧？这一点就很像英国的一个童话，叫做彼得潘啊。他们也是师徒一行来到朱子国，看到国王挂出的一条榜文，求名医治病。那孙悟空也是满心欢喜，对吧？先不说取经了，等老孙做个医生耍耍啊，能做个医生耍耍，当然不妨捉几个妖怪来耍耍。而在这个猪八戒的老家高老庄的时候，他呢就直接的去问高老，说自己呢想拿几个妖怪耍耍，不知府上有多少妖怪呀。孙悟空跟妖怪打架，经常是要跑到妖怪的肚子里，你发没发现，在里面荡秋千翻跟头，就是无法无天的顽童啊。他把出生入死看成是有趣的游戏，一关关的升级，所以看起来轻松自如，这跟小孩做游戏很像啊，生而复死，死而复生啊，意识的性质和需求。孙悟空的乐观正是来自于这种游戏精神。在西游记里其实很多特别像游戏的模式，虽然呢这个孙悟空也会像江湖人士一样去偷去骗，但是他的偷跟骗和成人真实世界里的偷和骗是不一样的。有一回呢，有个妖怪派两个小妖用这个法宝抢去这个制服孙悟空，孙悟空呢看到了之后，就想把这两件宝贝，他也喜欢，也想弄到手里，所以他当时又想了个办法，说咱们来打赌啊，他想通过打赌的方式骗走这两个小妖怪的宝贝。一来二去呢，他骗得小妖怪的答应，这个妖怪就说好，我有两个宝贝，我换你一件宝贝，若要反悔，一年四季都生病。孙悟空赶紧就回复说，我绝不反悔，如果反悔也照你一年四季都生病。听起来你不觉得特别像小孩之间的对话吗？几个小孩子碰到一块儿，对吧，各自从书包里面拿出自己喜欢的东西，如果有这个时候看好了别人的，想要交换一下，但是又很担心对方反悔，那怎么办呢？大家就一起发誓吧，我保证用多少天之后我们就还给你，或者说我保证我一定会好好的用它，好好的对它，不会把它损坏，也不会把它去交给别人。所以这样的骗其实换到成人世界的故事里，那肯定就是不成立的，你可能会觉得很幼稚，甚至很不真实。但是呢，在西游记的世界里面，就像游戏一样，像有赤子之心啊，童趣之心的人一样，这就是成立的。所以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很多孩子，特别是这个有着童心的大儿童啊，大人们也特别的喜欢看《西游记》。以前不识字的时候，看这个小儿书，看小漫画，对不对？现在呢，是有各种各样的动画片了。那在以前没有动画片的时候，大家就是看小儿书。后来渐渐长大了之后呢，就开始看一些带一点点字的小儿书了啊。后来就变成小册子。再到后来，等你上了初中、高中啊，识字更多的时候，恐怕这个时候你就开始买真正的书店里面卖的四大名著，抱回家一集一集，对不对？这路上一个关卡一个关卡的看啊，看的是特别的醉心。所以为什么大家都说孩子喜欢看西游记，其实不仅仅是孩子，所有有着赤子之心有着童心的大人们也非常喜欢看西游记。那今天呢，就是来和您说一说这本书。当然这本书我觉得不仅仅只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些啊，西游记漫画啊，这个画呢是说话的话，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到网上到书店里面来找一找啊，林庚老师的这本书。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雨花亭东这道嘛，
4: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小时候，我们无数次围着地球仪寻找海洋和山川，一张地图就是梦想的起点。长大了才发现，世界是一本书，不旅行的人只读了一页。
1: 一书一世界，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

0: 博物学家的神秘动物图鉴，超自然变形动物图鉴。
1: 人家说呢，这一套书就相当于是西方版的山海经，也是那种超大开本，然后呢装帧非常的精美，它也是帮你解构了很多奇奇怪怪甚至很奇幻的动物不为人知的一些秘密啊，像北欧神话、非洲神话、希腊神话、东方神话啊，这些神话世界里的怪兽全覆盖合集。当然它这里面很有趣，还为你理清了什么呢，比如说魔戒、变形记、暮光之城、哈利波特啊，这些非常经典的科幻的或者说幻想文学小说，这些作品当中很神秘的生物的渊源，神话世界的疯狂爱好者，这个时候这一套书可以来看一看了。这套书真的可以满足你对于所有我们看到过的，比如说电影啊，我们听到过的，比如说小说当中那些奇幻动物的所有奇妙的幻想。
0: 一分钟物理第一期第二期。
1: 这套书算是一个网红书啊，网红到什么程度呢？大家第一次看这本书觉得说，它的作者不是一个人名，而是一个机构，叫中科院物理所。大家就在想，他怎么没有早一点出来写书？或许他早个十几年，我的物理不至于那么差。所以这套书真的是火爆了全网，超人气的科普网红书籍，算是一个问答精华的集结。这里面啊，这些问答不是说科学家或者是物理学家想出来然后他们来自己回答，而是他们就是征集了100万物理粉丝的这个问题，从他们的问题当中呢又精选了200个问题。这200个问题不是特别的高大上的那种，或者说很高端，很怎么讲，很专业，都是那些比如说跟我们的学习生活啊，跟你的大脑洞、跟科幻宇宙声光电这些话题，我们在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些东西，然后解答起来又是非常接地气儿，不枯燥，说人话。每一个提问都是来自于一个网友的真实留言，每一个回答呢都是干货满满，又透着那种萌萌哒的那种俏皮感。所以我觉得这套书还蛮适合比如说大概就是初二以上这样的年龄的孩子啊，然后正在学习物理的小朋友可以来看一看。当然这个书呢它更多的是做了一个引导的作用，就是我们可以通过生活当中的一些物理现象来发现我们和物理之间其实是真的就是没有距离啊，人家说这个是什么数学的上面是物理，物理的上面是哲学，就大概你可能看完了这套书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奇思妙想的感觉吧。
0: 给忙碌者的天体物理学，给好奇者的暗黑物理学，
1: 这是一套给每一个地球人的宇宙通识读本。当然在2017年的时候，它呢被很多出版界的人称之为是那一年现象级的全球畅销书。这本书就是得到了比如说像国家地理探索频道的极力推荐，因为大家会觉得就是关注这样的一些话题，比如说黑夜、黑体、黑洞、暗物质、暗能量啊，在这些当中又综合了艺术、文学、哲学的新的视角，用文科生能听得懂的语言来使你获得科学和人文素养的双重提升。所以呢这一套书其实就2本，但是2本其实平时如果买的话价格还真的不是特别便宜哦。这2本书给忙碌者的天体物理学，以及呢给好奇者的暗黑物理学。
0: 永不落幕，霍加斯莎士比亚全球改写计划。
1: 这套书曾经我们在节目当中推荐过，就是他们这些当代的小说家们就集结起来干嘛呢，他们要去踢馆，踢馆莎士比亚，就是每一个人都去改写莎士比亚的一个作品，然后把这些作品整合起来以一个这种套装书籍的计划来出版，就叫做永不落幕。可以说呢这里面集结了当代7位国际上非常知名的文学家来重新的演绎莎士比亚的经典剧目啊，比如说热播剧《使女的故事》这个原著作者 玛格丽特啊，再比如说呢，曾经获得过普利策奖小说家安泰勒啊，比如说写过《梅尔罗斯》这样的一部经典小说的他的作者，所以这些人真的是就是七位小说家手牵手，每人承接一份作业，一个命题作文。他不是说把莎翁的这个原来的剧情重新的搬来啊，再给你讲一遍，不是的。他不是让罗密欧与朱丽叶生存在当下的2020年，他是根据就是那种笔调，或者说他所想要阐释的一种故事的情节，然后重新的去创造小说人物，重新的去创造小说的场景，把他们带到现代社会当中，用我们现在比如说生活在互联网社会的我们，再去以一种现代人的角度去观察。

0: 像莎士比亚剧作当中这种啊，罗密欧朱丽叶的故事在当代社会会发生吗？哎，有人就专门写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特别有意思。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永不落幕》这一套书还是值得来看一看的。
1: 口袋美术馆系列，
0: 口袋美术馆系列这本书呢，特别有意思。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是专业的，它一定是专业的，它不是说胡编乱造瞎写的，它专业的同时也是容易被你吸收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它为什么叫口袋，就是它每一本书又小又轻薄，非常的适合放在你随身携带的口袋里。口袋里面打出来一套书，每一本都是一家博物馆，都是一个艺术中心。所以呢，口袋美术馆的系列这一套书就是让你可以跟随这个又轻又小又薄的这一套书去导览全世界艺术中心啊，不同的维度和不同的故事。这里面包括了什么呢？比如说艺术中的关键时刻，比如说波普艺术、女性艺术家、现代艺术、超现实主义等等。很轻薄，这就已经非常打动人了啊！又是艺术馆的故事，如果你也是一个艺术爱好者，这一套书呢可以来了解一下。
1: 你学的数学有点逗，
0: 这个名字就挺逗的，你学的数学有点逗。我们现在说一说，这一套是两本啊，这两本书分别是《你学的数学可能是假的》《你学的数学不可能这么好玩》，就名字起得非常的吸引人。那内容呢？有的时候大家会纠结，甚至我们现在已经毕业很多年了，经常会想起，比如说我经常会想起大学的时候考概率论啊，考这个微积分，考高等数学，哇天哪，简直就是那一个月都不好，然后永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数学有的时候学不会，人家说为什么没学会，老师说是你姿势没有找对啊。如何切一个生日蛋糕才能够让在场所有的朋友都满意，对不对？如何快速的收集起全套盲盒的贴纸，其实在这里面计算概率是可以有很多捷径可以帮助我们的。这套书呢是来自于一个德国的十万科普作家，算是一本有趣的脑洞级的数学入门书，非常简单的数学思维启蒙，而且让你非常快速的就可以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很适合什么样的孩子来读呢？我觉得小学生就是不要觉得说他是启蒙就一定把它放在小学阶段，我觉得小学阶段还是要扎实的学一些基础的东西，可能他到了这个初中高中有了自己的一定数学的这种啊逻辑的思维能力的时候，自己的思维认知有了自己正常的那种框架的时候，你再把这个东西丢进来，他就会让他觉得会很有趣很有意思。所以这套书你学的数学有点逗，听了这个名字会不会你也觉得说，嘿，我觉得这个作者也挺逗的，能起这么个名字。 R95 来回复书单两个字，今天我们推荐的所有的书单，所有的舍不得买的套装书都在上面。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啊？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
8: 开了。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
6: 开门的办法。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6: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10分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13: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是黄莺莺众多作品当中我非常偏爱的一首，作词人是吴玉康，作曲郭子，编曲程田人，这首歌叫做《春光》。

一抹抹稀落的春光洒在你痴痴的脸庞，落在那起伏的胸膛，将你的心慢慢烫。你有没有注意到他第一句歌词里面有一组似乎看起来有点矛盾的对照，稀落跟春光。春光原本是给人一种新生的希望的感觉，但是这个春光却是稀落的，日落西山的稀落，像是马上就要消逝了的感觉。那春光来了，但是却已经快要消逝，所以从这个第一句你就可以感受得到，这首歌的歌名《春光》它并不完全是唱希望跟温暖。

像细雨般的飘飘荡荡，低成浓浓的渴望。你始终只愿倚着窗，等有情人向里望。从上一节的心慢慢烫，起伏的胸膛，到这一节浓浓的渴望，它都有着欲望相关的表达。但是与此同时呢，他却又是被动的，他并没有主动的去寻觅有缘人，而只是自己靠在窗边等待有情人发现，等待有情人向窗里望，发现他。但是呢，这样的等待跟渴望从外在是看不太出来的，他用到了细雨这个词来形容。细雨是温柔的，是润物无声的，但是同时这个细雨也是飘飘荡荡的。飘荡这个词呢，又给人一种婀娜的遐想。

窗外的人儿啊，你也只能暗暗笑他的傻。窗内的人儿啊，我懂你的心不堪伤，所以关上心只开窗。其实你看整首歌词，虽然歌名叫做春光，但是其实还有一个词，还有一个意象反复的出现，那就是窗。窗内窗外倚着窗，关上心只开窗。窗在这里就像是内外两个世界连通的一个通道，也像是一种可能性，或许是一种小小的期许。他关上了心却打开了窗，开窗这个动作就像是在说，虽然他嘴上说死心了，但心底又还在悄悄地期待着，期待有人可以再一次走入他的心房。

曾经给爱给得如痴如狂，换得来如梦魇一场。你紧锁眉，说真爱难找，所以只愿每日每夜锁门开窗，低笑高唱，渡秋过冬，等着春光。到最后突然高潮的这个转折呢，就像是解释了为什么他要把心关上，因为曾经深爱却换来伤痛一场。他觉得真爱难找，可是一边否定呢，又还是一边期待着，一边等待着春光。你看他说这个锁门开窗，虽然门锁上了，但窗还开着。门锁上了可能更有安全感，而窗呢还是有一定距离的，至少不会整个人都被看到。而渡秋过冬等着春光，秋冬如果是那些难熬的日子，那么春光或许就是熬过一切之后那份深藏心底，或许他自己都不那么愿意大方承认的一种期待。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黄莺莺《春光》，收录于1995年的专辑《春光》。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易老粉，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0: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
1: 生活像一把尺子，把所有事物丈量。萃取一杯两分十秒的手冲咖啡，时钟走成180度时下班，路过420米的篮球场，坐7站地铁，看一场120分钟的音乐剧。这座城市如此的美，我却没有用心听过。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据，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3餐4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6: 总能把时间安排得很充实，下班之后一场露天的沙龙，跟着大家一起唱一首欢乐的歌，抱着爱人看一场绚烂的烟花，走过之后发现最美的风景不仅仅在舞台上，观众席里优雅落座的你不需要做什么都做得轰轰烈烈，但需要一时半刻的充实自喜，享受都市，驾驭生活，城市生活家。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

0: 街巷。
1: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2: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5: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生活像一把尺子，把所有事物丈量。萃取一杯两分十秒的手冲咖啡，时钟走成180度时下班，路过420米的篮球场，坐7站地铁，看一场120分钟的音乐剧。这座城市如此的美，我却没有用心听过。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3、2、1。

0: 始。
1: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0: 哇，这手艺太酷了！
2: 哇，求量产，求量产！
3: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3: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5: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6: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妈，我不在身边，下周看病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8: 没事，我一个人可以的，你在那边也照顾好自己，你也当爸爸了，你的小家也很需要你。
9: 隔着山海不能陪伴，就让温暖替你抵达。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陪伴父母，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为伴。
5: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异地也能轻松预约，距离再远，孝心也从不缺席。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0: 总能把时间安排得很充实，下班之后一场露天的沙龙，跟着大家一起唱一首欢乐的歌，抱着爱人看一场绚烂的烟花，走过之后发现最美的风景不仅仅在舞台上，观众席里优雅落座的你不需要做什么都做得轰轰烈烈，但需要一时半刻的充实自喜，享受都市，驾驭生活，城市生活家。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生活像一把尺子，把所有事物丈量。萃取一杯两分十秒的手冲咖啡，时钟走成180度时下班，路过420米的篮球场，坐7站地铁，看一场120分钟的音乐剧。这座城市如此的美，我却没有用心听过。城市生活家。

0: 到我睡后。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

0: 又怕说错话。
1: 我不想说了，
2: 佳佳，
1: 你根本不懂我。
2: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3: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4: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2: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3: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6: 总能把时间安排得很充实，下班之后一场露天的沙龙，跟着大家一起唱一首欢乐的歌，抱着爱人看一场绚烂的烟花，走过之后发现最美的风景不仅仅在舞台上，观众席里优雅落座的你不需要做什么都做得轰轰烈烈，但需要一时半刻的充实自喜，享受都市，驾驭生活，城市生活家。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吉水门九泰园站。
6: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来，请
8: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8: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2: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8: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
1: 当代青年大概可分为四类 ：A， 爱了不该爱的人，心中满是伤痕。
2: 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1: B， 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C， 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D， 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这是网上调侃的一个段子，一首歌是一个人，一首歌也是很多人。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3: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在过往的节目当中，曾经我们说到过一些歌曲的歌词有不同的版本。那这个不同的版本呢，并不是说它重新填了一版完全不一样的歌词，而是在原有歌词的基础上有少量的更动。昨天刚好我们也提到罗大佑的恋曲1980，里面原本他写的是创痛，但后来被改成了永恒。其实像这样的更动在罗大佑的作品里面特别的多，有外在的原因，也有内在的原因。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罗大佑诸多创作当中这些更动的小细节。首先，这是正义版本的《野百合也有春天》。

是80年代曾经在台湾地区红极一时的女歌手郑怡，她翻唱自潘越云这首《野百合也有春天》。在93年的时候，郑怡她出了一套3CD 的专辑，叫做《流行岁月大师之旅》。她分别翻唱了小虫、梁鸿志、罗大佑这三位她心目中的大师的作品。那刚刚这个版本的《野百合也有春天》，就是出自她的《大师之旅》专辑罗大佑的那一张。那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会不会是因为他一直都在推翻自己，不断地去修正自己呢？那这样的一首《野百合也有春天》，在罗大佑他自己演唱的版本当中，他增加了一段歌词，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大约2分钟左右，第二段的时候，新版的歌词就会出现。我爱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岁月温良，烟火寻常，最珍贵的是家人安康。
7: 这是一场跨越忙碌与距离，以陪伴之名赴岁月温柔之约。
6: 无需朝夕相守，但愿岁岁守护，就医皆安，年年无恙。
7: 芒果陪诊，全程温情陪护，温柔守护长辈就医的每一份时光。
6: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给所有打拼的中年人一份贴心的兜底和安心。温柔护航，岁岁长安。
8: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今天我们对比的是罗大佑的几首创作当中他前后不同版本之间的区别。即将给你听到的呢，是他最早写给庄爱嘉的一首《是否》。《是否》这首歌是庄爱嘉童年那张专辑里面最后一首完成的作品。当时罗大佑他就觉得好像这整首歌从头到尾唱的都是是否，好像就少了一些什么，但是至于少了什么他一时之间也没有答案。而且那个时候张艾嘉的专辑又感觉要录音了，于是这首歌就只能够先匆匆的就这样先完成先交出去了。

听到这是张艾嘉原版的《是否》，那么后来苏芮的翻创就让这首歌更加广泛的流传。老大又就是说，苏芮之所以会翻创《是否》，是因为他那张专辑里面少了一首歌，然后又是因为要赶时间，所以呢就临时的加了这一首《是否》。而罗大佑他觉得苏芮是非常难得的音域相当广的歌手，所以呢完全可以为他增加歌曲的难度。再加上之前本身罗大佑他就对原版的是否觉得有欠缺，所以他就加了一段以多少来开头的歌词，然后去把音调变得更高，去呼应前面唱的是否。

0: 建行快贷公积金提额上线了，登录建行手机银行，进入快贷，点击去提额，选中授权查询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化利率3.05%起，最高额度30万，纯信用，随借随还，最终提额结果利率以系统实际审批为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周五12: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罗大佑的歌曲当中不同版本的对比。罗大佑真的是我听过最喜欢更动自己作品的一位音乐人，他除了歌词的更动，他也喜欢去做不同的编曲啊。然后呢，如果他是自己在演唱会的现场版，很有可能又会不一样。那像上半段我们听到的基本上都是同样的一首歌由不同的人演唱，那么很自然就发展成了不同的版本。那么这一节的这两首呢，歌手是同一个人，都是张艾嘉，但是呢同一首歌在他不同的专辑里面歌词跟编曲都有更动。我们先听到这样的一个原版的四季。

张艾嘉《四季》，我实在是非常的喜欢这个原版的编曲，就是听起来很轻快，好像你的心都要跟着飞起来。但是从歌词的角度来看，我又更喜欢在后来的那个版本，就是在童年专辑里面的新版。刚刚的那个原版里面，他写的是：秋天我才见到落叶，冬季却又想起了它。会不会四季留下的诺言，成了满山开放的野菊花？那这样的一个歌词，到了后来童年专辑的版本，它就变成了：

四季是流水的波纹，转成老榕树的年轮，会不会今朝花开的清晨变成一夜之秋的黄昏？这样的一个新版，它写得不那么的具体，可是用词是更加给人想象的空间。如果我是制作人的话，我会选择刚刚旧版的编曲，然后再加上这个新版的四季的歌词。

0: 北京时间周五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6: 哎，我不吃了。
4: 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7: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

0: 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句，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1: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2: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节。在台湾地区的流行歌坛，早期呢，他们有过非常严格的这个歌曲审查制度。比如说李寿全那首《模糊的未来》，因为呢，未来不能够是模糊的，所以这个歌名就被打了回来，后来就更名为《未来的未来》。那么在罗大佑发行了个人第一张专辑《知乎者也》当中，同名的主打歌《知乎者也》，他就特别讽刺了这样的一个状态，结果是可想而知，审查没有通过，所以我们听到的《知乎者也》通常是这样的一个版本。

刚才的这一段歌词里面唱到，眼睛睁一只，嘴巴呼一呼，耳朵遮一遮，皆大欢喜也。这个是我们经常听到的版本，但是其实这一段歌词罗大佑的原版他写的是，歌曲审查之通不通过乎，歌曲通过者翻版倒印也。这个版本呢并没有通过台湾地区的审查，但是在这张专辑的香港版里面，这个版本就幸存了下来。我们听听这首歌的这一段它原本的样子。

是潘安邦的版本《光阴的故事》，这样的一首歌曲，后来罗大佑重新再唱的时候，他歌词也有更动，但是呢，只改了两句。一句呢是光阴他带走，四季的歌里我轻轻的忧怅，然后就改为了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它天天的流转。而另一句改动呢，就是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就改成了生命已告别光阴的故事。罗大佑真的是一个特别的喜欢不断的去雕琢自己的作品的音乐人，即便就只是这两个小小的更动，其实你觉得它区别都不是那么的大，可是他也坚持的要去执行。那这样的一首《光阴的故事》，最后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呢，虽然它不是我们最熟悉的版本，可是我非常的喜欢它的编曲，更加的舒缓悠长，也更符合《光阴的故事》那一种细说往事的感觉。罗大佑也是唱得更加的娓娓道来。那么今天这样的歌词大比对，希望你也会觉得很有趣。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

0: Thanks for listening. 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5: 大概是在1920的时候，一位教育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

0: 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今天我们讲讲关系，无论什么样的关系，都有可能在某些时候让你感到不舒适，哪怕这个关系是天经地义的，比如血缘和家庭的关系。前两天我的一个朋友跟我说起一件事，说他跟妈妈又吵了一架，原因特别简单，就是妈妈非要给他寄牛肉，然后是鲜的要带血的那种，而且买了冰袋保温箱，光这个邮费大概就花了180块钱。为了这件事情呢，妈妈还摔了一跤，膝盖让紫了一大片啊！视频通话的时候，妈妈还挡着腿一脸骄傲，她说你老说你待的那个城市什么都能买到，这个要不是我7点钟去菜市，你哪能吃到你这么嫩的部位啊。我那朋友说本来心里非常不舒服，但妈妈那样讲的时候，那心里的气一下子就泄掉了。我们共同感慨的是，长大之后有些瞬间忽然感觉到爸妈那些习惯性的表达爱的方式已经会开始让我们觉得不太舒适了。我觉得背后的原因其实是不希望父母付出太多，否则这一份愧疚感会让我们在接受到他们的爱的时候觉得沉甸甸的。但也是在这一刻，我忽然意识到，面对离家渐行渐远的我们，父母的爱本身早就已经没有办法轻描淡写的表达。你家里是不是也有同款的爸妈呢？今天节目里就来聊聊他们，让我们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如果爱的表达违背初衷，它变成了人和人之间的一场拉锯，那至少在付出爱的两端的人，我们可以更加的理解对方。其实在流行音乐当中啊，除了爱情之外，关于亲情的歌也挺多的，很多时候这些歌曲也帮助我们对于理解关系跟处理关系提供了借鉴。比如有一首歌就叫做我想更懂你，我就放在我的同事的这段经历里面，好像一下子就能够找到那个共鸣。
1: Where are you going?
2: Going out.
1: With who?
2: 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okay?
1: What you gonna do later?
2: Stop acting like you care about me. Stop acting like you want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me. You don't know nothing. You don't care. Stop asking.
1: I care.

我记得在姜育的后台有一朋友叫做电脑里的酷狗，他点播过这首歌，他说那一年是2006年，说潘玮柏出了一首歌叫做我想更懂你，同年呢周杰伦出了听妈妈的话，他说这两首歌啊让我在叛逆青春的2006-2007年彻底理解了父母的用意，也开始用功读书，人生慢慢的向好，所以要谢谢他们，也谢谢这首歌。在潘玮柏跟苏芮唱的这首歌里啊，我觉得是最早的分不同角色立场来唱亲情的歌曲，歌词里说每次我更想懂你，我们却更有距离，是不是都用错言语也用错了表情，其实我更想懂你不是为了抓紧你，我只是怕你会忘记有人永远

微微说，我今年32岁，每次跟我妈一起出门啊，她都是一副保护未成年祖国花朵的姿态，生怕我被骗。那有一次呢，她来上海，我带她去吃排骨年糕，结账的时候我就看着她深吸了一口气，开始讲价，说23块钱非让人抹掉零头。当下我觉得又羞耻又好笑，脚趾抓地的尴尬，就赶快把她拽走了。但后来想想，其实从小到大的漂亮衣服、零嘴小吃，如果不是他的这一手砍价功力，指不定要折损多少。所以回家之后呢，他也很后悔，他后悔的是怕我以后不带他上街。我哭笑不得，跟小老太太商量达成共识，说以后能讲价需要他帮忙的地方，我就跟他说，妈，你来看看质量，要是在超市、商场这些不能讲价的地方，我们的暗号就是得就他了。赵雷有一首歌叫做《我记得》，出来的时候打动了很多人，我觉得最先打动人的是旋律，但后来你去看了歌词，你发现歌词更惊艳，它几乎是模拟了一个人从妈妈的身体里面来到这个世界那样的一段旅程。在那首歌的评论下面，很多听懂的人说感恩妈妈赐予我们生命，但也有一句我印象深刻，他说不要只是在听歌看电影的时候

0: 北京时间中午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妈，我不在身边，下周看病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8: 没事，我一个人可以的，你在那边也照顾好自己，你也当爸爸了，你的小家也很需要你。
9: 隔着山海不能陪伴，就让温暖替你抵达。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陪伴父母，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为伴。
10: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异地也能轻松预约，距离再远，孝心也从不缺席。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2: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3: 好久不见，
12: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4: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2: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15: 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1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园有约。
16: 然后还有一位叫做蔚蓝的朋友呢，之前在我们的征集里，他说我有2个唐僧式的爸妈，在假期回家之前呢，我妈总是会打来视频，要带什么，怎么装行李箱，几点出门，坐什么车，事无巨细。我爸呢，只要是坐我开的车，就会一直碎碎念，转弯要急刹车，红绿灯要看清楚，城市里面开车速度要慢，倒车要慢慢的倒，我开多久他念多久，半句话都插不上。在他们眼里，我那一刻还不如一个初中生。这样的模式当然是让人不舒服的，有的时候也很想逃离，但是每次真的想反驳或者生气的时候，又总是有一点不忍。可能我已经长大到他们没有什么可以教会我的了，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用他们一直习惯的话术跟做法延续爱我。他们没有意识到我都已经23岁了，但也可能正是因为意识到了我都已经23岁了，他们还能唠叨多久呢？我觉得蔚蓝的情商还挺高，虽然不高兴但是不反驳。有时候副驾驶的父母唠叨太多的时候，对于交通驾驶的过程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干扰，然后那个时候火气可能就会往上冒。但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换到蔚蓝刚刚讲的这个角度，也许这是他们在和你同行的这一段路上仍然能够表达他们意见的方式和一种链接的出口的话，那不如就接受这个在身边还能够对你絮絮叨叨的人吧。

关于父母的爱，就像这个世界上人跟人的各种关系一样，某一种关系因为太过熟悉跟久远，它一定也会有它带给人不舒适感的地方。所以为什么距离产生美？不论什么样的关系，当你保持一定的距离，有一份尊敬和空间还有边界在其中的时候，比较不容易有矛盾。但中国人的父母跟子女之间的关系边界感差由来已久，所以我们都需要在这个关系里面好好的成长和修炼。要是说我在家的时候呢，冰箱里永远盘子落盘子堆满了剩菜，鱼虾牛肉鸡换着样的做，永远都吃不完。等我一走呢，老两口就开始打扫剩菜，连扔带吃，要持续一周多。更要命的是，每顿桌上摆满新鲜的菜，他们俩都不好好吃，就一直盯着我看，看我夸的菜是我爸做的还是我妈做的，然后比夹谁的菜的总块数最多。

我满脑子别浪费，他们俩满脑子攀比，一顿下来呢，一家三口吃的都挺累，唯有吃完饭躲进厕所里，我才算是喘了口气，真正的放松下来。但想想也很释然，需要被肯定被夸奖，需要打打闹闹的撒娇，这个家里二十多年来一直都是有这么一个小孩的，只不过这一刻小孩已经不是我了。

如果你是漂泊在外的异乡人很多年，你会不会发现除了故乡有一种味道可能会让你魂牵梦绕之外，也有可能你不太能够适应你小的时候习惯的那些饮食的味道了，因为你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都随着你的迁徙在慢慢的改变。Tina 说在上海常年清淡饮食习惯了，每次过年回到老家贵州的时候呢，一吃到辣肠胃就要抗议，每早都得去厕所蹲半个小时，有时候一天要跑两三次。更让人尴尬的是，每次我一去厕所啊，我爸都会很焦虑的在门口等，隔着门问是不是又拉了，有没有便血，在上海也经常这样吗？所以每次跑厕所的时候，我都会感受到一双焦虑的目光注视着我，然后在我从里面出来的时候欲言又止，这个压力可大了。20多岁的每天被查问便秘的情况实在不像回事儿，所以我决定呢，再尴尬的事儿也要搬到桌面上聊清楚，不然就凭我爸光催我年度体检就催了半年的人，等到我回上海恐怕是要每天问候我的肠胃。再后来我回到上海，突然又特别怀念那双眉头紧蹙的眼睛，确信自己会被是紧紧注视着，来自熟悉的人原来也可以是一种安全感。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点三十分。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九十五点五。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

0: 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家人有约，今天想要跟你说一说来自父母的爱。每一家的父母表达爱的方式，有中国人父母的共性，但是又有各个家庭的特点，多少都能够在这些分享里面找到一些似曾相识或者是共鸣的地方，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也希望为很多可能还在跟父母的关系当中困扰的朋友找到一个看世界的角度和方式。罗娜说，打小呢，我妈就被亲戚吐槽说太溺爱我，但她才不管，她说我的孩子我不疼谁疼。我上大学之后，她的手呢终于就够不到我了，就开始研究起了外卖软件。我不记得到底是第几次从冰箱里倒腾出几天前没有吃完坏掉的水果，又把新的放进去之后，我终于跟我妈说压力太大了，要不呢水果吃到撑，要不呢就得心怀愧疚的浪费。但他说了一句啊，说别怕浪费啊，能吃吃，不能吃就丢了，总比你缺营养看病省钱。这话读得我无路可退，行吧，吃，幸福的困扰罢了。而我得到的是29岁还在当小公主的特权。人慢慢长大，在这个社会有的时候会跌跌撞撞，碰得头破血流，你满以为很多人会爱你，后来兜兜转转才发现，世界上最爱你的那个人一直在你身后等待你回头。

今天要分享很多人的故事，用音乐的方式在解读。大家共同的话题是爸爸妈妈，更具体的话题是父母对我们爱的表达。潇潇说，我妈自从会用微信啊，几乎就住在里面了，没什么好朋友，主要呢就是为了看我，朋友圈第一时间准回复，语音通话来得比我的三顿饭都准点。上周五刚下班就被领导的一个电话叫回公司改方案，气得我发了一条朋友圈发泄，然后坐下来 PPT 刚打开，我妈的电话就进来了。她语重心长地开始跟我讲她年轻的时候多苦多难。我夹着手机敲键盘，心里面其实又急又烦，刚巧碰到了挂断键，然后也没有再打回去。半个小时之后一看手机，哇，有12个未接来电。打回去的时候呢，我妈都带哭腔了，说你再不回我就要报警了，你可别跳楼，工作不想干就换一份，大不了回家妈养你。一口气说下来半点停顿都没有。我那一刻心里面突然一酸，平时总觉得她没完没了，说话絮絮叨叨的很烦，但是从来没有想到过我随口的抱怨和玩笑在她那里的分量会这么重。下次我要给他好好的普及一下现在年轻人最流行的梗和玩笑，不会让他在看到我发朋友圈的时候太过紧张。既然他想知道，我就多说一点。我觉得最难得的就是最后一句，有的时候我们就是知道对方想知道，可是仍然不想要多说一句。希望真正长大的你不会这样。

小雨说，过去一年跟我妈鲜有的拌嘴，都是发生在她给我转一些育娃的文章之后。我觉得她接收了太多乱七八糟的信息，她觉得我什么都不懂，所以每次说起来都要唠唠叨叨的吵上一个多小时。她不但否定我的育儿观念，还动不动就哼我，好像她是专家，我油烟不进。漫长的吵嘴结束在那天，我用她的手机跟我爸爸发完语音，随手点开了她的订阅号。我发现一串下来全部都是育娃的大号、小号、营销号，还有一串特别关注的，我就默默锁上了屏幕，心里有些触动。因为不管怎样，我妈付出了真真实实的时间，她只是希望能够帮我分担一些。没几天养娃金又来了。妈妈和女儿的关系恐怕是这个世界上亲子关系里面最特别的一种，她有可能处理得非常好，像闺蜜跟朋友，也有可能处理得非常糟糕，彼此相互影响和伤害。所以为什么在有一年春晚上，《是妈妈是女儿》这首歌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3: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4: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0: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假期爸妈来看我，说好带他们去吃一家我舍不得很久但是很有名的店。在他们回家的前一晚，我爸反悔了，说我俩就不去了，你省着钱多吃几次，也可以约好朋友啊，请客别太小气。怎么都劝不动这两个人的我，那晚呢眼泪就一直在打转，但我一直忍着没哭出来。不是委屈啊，我当然理解他们心疼我挣钱不容易，但是我心疼他们，他们偏偏听不进去。直到送他们俩上车之前，妈妈还说，你要是去吃了记得发给我们看看，我跟你爸就算吃过了。我急急地转过身，哭得身子都不敢动一下。在那一刻我脑子里想，一定要好好挣钱，挣到下次再带你们去吃那家餐厅，你们不至于心疼钱。对，金钱也是亲子关系里面父母跟子女之间一个挺敏感的话题。是不是要养儿防老，是不是要啃老，这些词汇都因为和金钱之间的这种关系而诞生。我觉得家人之间就是这样相互体谅，相互为对方着想，但又带来了相互牺牲的沉重压力。只不过最终看待和解决这些事情的仍然是我们对于关系的态度。钱固然是重要的，但是我个人并不认为那一顿饭的钱可以改变人的生活品质。用一顿有高价格的饭，接受和给予，如果能在生命中留下一个美好的记忆，那个记忆其实是无价的。

来自荷兰的丫丫说，我还是个学生，有一天小红书给我推送了我妈的账号，我点开一看，她的收藏里全部是关于孩子留学的内容，而我就是在海外留学的。那一刻突然理解了妈妈，也真的很想念她。还有来自湖北的姚梦洁说，怎么说呢，父母都不善表达，比如我半个月不跟我妈联系，半年我爸不跟我联系都很正常。说实话，我就很羡慕那种絮絮叨叨的父母，那个让我觉得我们自己在被很好的爱着。其实我知道我也被他们爱着，只不过因为大家都不爱说话和表达，所以大部分时候感受不到罢了。今天在节目里呢，聚焦在父母的爱，这些爱呢，因为大家理解问题的角度不一样，人跟人的习惯的差异，有的时候会让人有一些不舒适，尤其是发生在三个场景、三件事情当中，会有摩擦，会有碰撞。一个是吃饭，一个是睡觉，一个是上班。尤其对于在外地工作和生活的子女来讲，父母因为没有办法事无巨细的看见和参与，隔着上千公里，在现代通讯技术发达的情况下，就是想要试图去插手，可能对于子女来说已经。

是不现实的。可是面对父母，看到他们只是希望我们过得好的那点点殷切，你也很难抗拒。其实在这个关系里面，能够回应的方式很简单，就是看见这份殷切，而且去守护这份并不太舒适只是特别珍贵的爱。这是我们成年之后能够做到的最好的事情。

世界上最贵的房子啊，是那个再也回不去的怀抱。当你因为这些来自上一代的生活的干涉或者是唠叨，你假设有一点点烦恼，都想一想这句话，也许能够改变你对待这件事情的态度。而且父母子女的这种关系从来不会因为年龄的变化而有所不同。比如你跟父母说，我30岁了，40岁了，我可以处理好一切，但是在他们面前你永远都是孩子。甚至我看到有朋友说，那天晚上外公外婆买了有将近10斤的枇杷，说让我第二天坐飞机带给我爸妈。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我在负重前行，充满了甜蜜的抱怨。还有人说呢，在北京上学的时候，妈妈也给他寄过牛肉，那个时候他是晚自习翘课去取的那份快递，冬天很冷，但是取完快递跑回教室的路上，他感觉风都是甜的。其实人在不同阶段收到父母的这种爱的反馈，那个态度也都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们偶尔觉得不太舒适的行为，是父母在今时今日我们离开他们世界之后仍然试图守护我们的方式。它从来不该是负担，也不该成为我们越发疏远的借口。而你有没有发现，一个人只有当他把自己的世界处理好了，他自我很圆满，他跟周围人的关系才有可能变得更好。而当你真正成熟的时候，你不是只看得到唠叨，你看得到唠叨背后那份渴望被看见的爱的时候，你会愿意去接纳这份爱和亲密，试着理解那个无条件愿意守护在你身后的人的伟大。接纳和拥抱他们，是保护好我们和父母之间输送爱意的途径，也是我们能够做到的最好的事。家人有约，希望今天的每一首歌每一个故事都能在你听到的这一刻留存下来，在你日后有一天因此而烦恼的时刻给你一些灵感和鼓励。我是王佳，谢谢你收听家人有约，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治违需要大家的参与。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FM 95.5，城市大眼睛。
5: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9: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金鹰95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2: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1: 金鹰95氧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铅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岁月温良，烟火寻常，最珍贵的是家人安康。
3: 这是一场跨越忙碌与距离，以陪伴之名赴岁月温柔之约。
6: 无需朝夕相守，但愿岁岁守护，就医皆安，年年无恙。
3: 芒果陪诊，全程温情陪护，温柔守护长辈就医的每一份时光。
6: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给所有打拼的中年人一份贴心的兜底和安心。温柔护航，岁岁长安。
7: 长沙姗姗奥莱一周年，300+大牌低至1折，刷建行信用卡满1000至高减140。9月24-26，千架无人机大秀连演3天，长沙姗姗奥莱一周年庆，等你来嗨！
8: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机。

0: 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我是00后的小张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7: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8: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7: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4: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9: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6: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7: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8: 好，马上就吃。
4: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1: 欢迎光临。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定王台驾到了。
5: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asco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妈，生日快乐。
3: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3: 哎，开门。开了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9: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妈，我不在身边，下周看病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13: 没事，我一个人可以的，你在那边也照顾好自己，你也当爸爸了，你的小家也很需要你。
14: 隔着山海不能陪伴，就让温暖替你抵达。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陪伴父母，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为伴。
15: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异地也能轻松预约，距离再远，孝心也从不缺席。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6: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要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8: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

0: Yeah, we need love, baby. That's right.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

0: 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1: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5: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0: 来开个会吧，
9: 来做个 PPT 吧，
8: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8: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9: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3、2、1，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飞翼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岁月温凉，烟火寻常，最珍贵的是家人安康。
8: 这是一场跨越忙碌与距离，以陪伴之名赴岁月温柔之约。
7: 无需朝夕相守，但愿岁岁守护，就医皆安，年年无恙。
8: 芒果陪诊，全程温情陪护，温柔守护长辈就医的每一份时光。
7: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给所有打拼的中年人一份贴心的兜底和安心。温柔护航，岁岁长安。
9: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10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10: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易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是黄莺莺众多作品当中我非常偏爱的一首，作词人是吴玉康，作曲郭子，编曲程田人。这首歌叫做《春光》。

一抹抹稀落的春光洒在你痴痴的脸庞，落在那起伏的胸膛，将你的心慢慢烫。你有没有注意到他第一句歌词里面有一组似乎看起来有点矛盾的对照，稀落跟春光。春光原本是给人一种新生的希望的感觉，但是这个春光却是稀落的，日落西山的稀落，像是马上就要消逝了的感觉。那春光来了，但是却已经快要消逝，所以从这个第一句你就可以感受得到，这首歌的歌名《春光》它并不完全是唱希望跟温暖。

像细雨般的飘飘荡荡，低沉浓浓的渴望。你始终只愿倚着窗，等有情人向里望。从上一节的心慢慢烫，起伏的胸膛，到这一节浓浓的渴望，它都有着欲望相关的表达。但是与此同时呢，他却又是被动的，他并没有主动的去寻觅有缘人，而只是自己靠在窗边等待有情人发现，等待有情人向窗里望，发现他。但是呢，这样的等待跟渴望从外在是看不太出来的，他用到

细语这个词来形容。细语是温柔的，是润物无声的，但是同时这个细语也是飘飘荡荡的。飘荡这个词呢，又给人一种婀娜的遐想。

窗外的人儿啊，你也只能暗暗笑他的傻。窗内的人儿啊，我懂你的心不堪伤，所以关上心只开窗。其实你看整首歌词，虽然歌名叫做春光，但是其实还有一个词，还有一个意象反复的出现，那就是窗。窗内窗外倚着窗，关上心只开窗。窗在这里就像是内外两个世界连通的一个通道，也像是一种可能性，或许是一种小小的期许。他关上了心却打开了窗，开窗这个动作就像是在说，虽然他嘴上说死心了，但心底又还在悄悄地期待着，期待有人可以再次走入他的心房。

曾经给爱给得如痴如狂，换得来如梦魇一场。你紧锁眉，说真爱难找，所以只愿每日每夜锁门开窗，低笑高唱，度秋过冬，等着春光。到最后突然高潮的这个转折呢，就像是解释了为什么他要把心关上，因为曾经深爱却换来伤痛一场。他觉得真爱难找，可是一边否定呢，又还是一边期待着，一边等待着春光。你看他说这个锁门开窗，虽然门锁上了，但窗还开着。门锁上了可能更有安全感，而窗呢还是有一定距离的，至少不会整个人都被看到。而度秋过冬，等着春光，秋冬如果是那些难熬的日子，那么春光或许就是熬过一切之后那份深藏心底，或许他自己都不那么愿意大方承认的一种期待。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黄莺莺《春光》，收录于1995年的专辑《春光》。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 Love 跟你下次见。

0: 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看，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句，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吃香喝辣。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十字里站到了，
5: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岭。

0: 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2: 来，请。
3: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5: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3: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6: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5: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7: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5: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拌饭人都爱的吃香喝辣。
1: 啦啦啦啦，
2: 踏遍市井寻佳肴，酸甜苦辣皆有味。
3: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岳飞，吃香喝辣
4: 带你吃遍四方好滋味。
5: 真正的湘潭味道不只在旅游攻略里，更在那些拐几个弯才能找得到的冒着锅气的苍蝇馆子里。吃在湘潭，吃香喝辣。
3: 给大家表演一个绝活，三口吃一个狮子头。
6: 我家这次问钉子的家小两口，因为呢这就是我跟我老婆的生活，给我忘掉了嘛，双顶锅了已经别个的小路往八元菜的狮子头放到香潭了，发现缺不了，我就慢慢调调整适合湘潭人的口味，这就是将两个人过日子慢慢拉嘛。吃好菜跟过好日子其实是一样的，不是一煮一煮，是慢慢经营慢慢磨练出来的，吃的就不是佛样，吃的在一个真，在一个精。
3: 吃在湘潭，
6: 吃香喝辣。
3: 今天来到这家店呢，叫做小两口家菜馆。这家店开了多久的时间了？
6: 十来年了。
3: 在这个位置没有变过？
6: 没变过的，
3: 就在这里，就是一直坚守在这边。
6: 对对对，
3: 咱们家店主打什么样的特色？
6: 以家常菜为主。第一个啊，红烧狮子头。
3: 嗯，
6: 这里本身是淮扬菜。
3: 嗯，对，
6: 我们是在那边学习以后引进过来。
3: 哎呀，
6: 在这里搞。这个是油炸以后烧出来的。
3: 哦，但是没有，其实没有放太多的酱油、啊、
6: 没有没有
3: 没有这些，
6: 没有。
3: 嗯，但其实是红烧的做法。
6: 对对对对对。
3: 哦，来给大家表演一个绝活，三口吃一个狮子头啊。
7: 啊，真香、哎、
3: 我觉得吃狮子头啊，就是一定要吃它那个圆的肉香的这种味道。
6: 对对对对，喜欢吃肉的这个菜可以推荐一点。
3: 虽然呢是从这个淮扬菜系当中学过来的，
6: 对，
3: 但是呢其实我觉得也第是特别还原的。第二呢，我觉得在这样出现在这样的菜馆当中，我觉得很难得。
6: 哎，看着吃了有比你有益的东西啊、
3: 哎、
6: 吃一点那个辣的开胃的，
3: 这个
6: 香香的教堂鸡。
3: 哦，教堂鸡。
6: 对，
3: 这个是真的是有点辣度的。哦，
6: 这个是有辣度的。
3: 我跟你说，这个辣度起码是六级以上的辣度，我感觉。
6: 对，这个只有六级。香香那边有八级。这个也是用慢火煨出来的。
3: 吃到它的口感是什么呢？因为它的其实鸡皮是比较脆的那种感觉的。
6: 它的肉质很紧，但是它有点辣椒的甜味。
3: 嗯，
6: 它的甜鲜味在里面。
3: 我以为我会哭出来，但其实现在嘴巴里面是甜香的感觉。
6: 哎，对对对对。
3: 嗯，真的是。没有想吸它的汤汁，但是一吸进去之后就是猛猛的那种辣椒的爽感，虽然在辣流着眼泪，但是呢依旧很好吃。
6: 吃一下湘潭的本地的无花糖醋排骨，
3: 来
6: 尝一下啊。这个老辈子以前是没有这些加工调味品的。
3: 嗯、
6: 没有，就是什么番茄酱啊、番茄沙司啊，它就是靠糖跟醋加着这个排骨一起熬制，熬成这个焦焦黏黏的感觉。
3: 所以

0: 咬起来会特别的香。
1: 吃完这个辣椒，再吃一个酸甜的菜，是不是口味又开了？
0: 对，又可以干几碗饭了。
1: 好了，甜完以后，再吃一下，这个有特别感觉的。
0: 毛肚，
1: 毛肚，新鲜毛肚，自己发制的。柠檬也是新发那边那个山胡椒油。这个是要快炒。
0: 吃毛肚就要吃它的鲜脆爽感。
1: 对，大煮一下，什么感觉？
0: 大家喜欢吃毛肚，就是要吃它那个西湖汤汁的那种味道。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这种味道其实对于外地的朋友可能很少会吃到这种味道的这个菜哦。
1: 像这种菜也只有苍蝇馆才能吃到。这是洞庭湖来的那个翘嘴，就是用传统那个豆豉辣椒，高压锅压锅翘嘴。
0: 我本来以为很普通，什么感觉呢？就像是吃辣鱼，但其实这是新鲜的鱼的。
1: 新鲜的鱼啊，
0: 这也是我们湖南特色的菜。但是呢，我觉得大家如果外地的朋友来这里吃，也要点点鱼啊，就无鱼不成席，哈哈，大家尝尝鱼。今天我们来到小两口家常菜呢，跟哥哥一起啊，老陈哥一起品尝到了他这里的独特的几道菜，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陈哥跟我们所有朋友们再说几句吧。
1: 欢迎大家来湘潭吃香喝辣，吃湘潭好菜。
0: 吃香喝辣，吃在湘潭，小两口家常菜打卡成功。我们下期见咯，拜拜。
1: 拜拜。
2: 嗨，如果你也喜欢这期节目，喜欢吃各地美食，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香喝辣的吃，解锁千份霸王餐福利，加入吃香喝辣，一起来分享更多好吃的美味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

0: 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0: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2: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3: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4: 踏遍市井寻佳肴，酸甜苦辣皆有味。
5: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岳飞，
6: 吃香喝辣
7: 带你吃遍四方好滋味。
8: 真正的湘潭味道不止在旅游攻略里，更在那些拐几个弯才能找得到的冒着锅气的汤饮馆子里。吃在湘潭，吃香喝辣。
9: 我叫刘吉，这是我开的一家小店，叫富悦小馆，地道的湘潭餐饮小馆，今年已经是23个年的了。做好湘潭菜是我一生的坚守，我觉得做菜就像远古的正宗古人，在外面吃惯了大鱼大肉，这一顿还是要归简单，想念满满的那一口味道，让我们家吃饭就像回到自个的家一样，配料不多，口味不重，但一定能送到家的味道。
10: 少年江湖梦，市井烟火气，
11: 小时候老味道。
10: 今天呢，岳飞来到这个湘潭，再来品尝湘潭的美食。那选择这家店叫福瑞小馆。进来之后呢，我就发现一点，他们真的是到处贴满了韩哥的照片。
11: 因为我跟韩哥是几十年。40-50年的发小嘛，
10: 在一起长大，而且刚才我们说的那句话就是韩哥你们一起来想的这个 slogan 对吧？
11: 对。
10: 所以韩哥每次来的时候也点了这几道菜。
11: 对对对，必点菜。
10: 那我们一边吃一边聊好不好？
11: 好，
10: 首先要吃哪个哥？
11: 先吃这个明洞烤鸡吧。这道菜是韩哥亲自命名的，这道菜小时候是个发小嘛，因为我们都喜欢吃鸡，他就以这道菜命名了，叫明洞烤鸡。尝尝吧，味道就是有一点点酸，一点点甜，一点点辣，都是微微的，
10: 剁辣椒黄辣椒的那种辣味，是带着回甘的酸酸的，带着一点甜甜的感觉的。大家其实从画面当中来看其实就像是
12: 在家里面，
10: 好像坚哥今天请我到他家里面去吃饭是一样的感觉。
11: 对对对，在我家吃饭就是就像是妈妈做的饭菜一样，那种感觉。
10: 来尝尝这个菜吧。这个是我刚刚看了招牌的名字，就是韩哥
11: 鳝鱼
10: 啊，鳝鱼。那鳝鱼很漂亮，很大只的。哇，这口下去，朋友们，你们吃，你们来福瑞小馆吃。
11: 粉丝先吃了，
10: 粉丝先吃。哇，天哥，你放这个韭菜真的是放绝了在里面。
11: 这是本地的鲜韭菜嘛？这个菜必须放青椒，放韭菜。放红椒就没有这个味。哎，这个拌饭是可以随便吃的，两碗饭。
10: 你家特别适合拌饭，我觉得。怪不得这道菜啊太单调了，就是放在第一个的。
11: 好吃好吃好吃的，
10: 来要尝尝这个，
11: 不诱人吗？难道？这个是应该就是湘菜与川菜的结合体。
10: 这个肉感跟粉皮这种糯感混合在一起，它的感觉很绝的。
11: 因为这个粉皮容易吸收这个汤汁的味道。
10: 真的好吃。
11: 你都是大口吃。
10: 那香很大口吃。今天来到福瑞小馆啊，来找坚哥吃的这三个菜呢，首先绝对是这里的当家菜品了。
11: 确实。
10: 真的是好像来到了坚哥家里面做客一样。
11: 对。
10: 坚哥再跟我们分享几句。
11: 好的。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到湖南，到湘潭，到福瑞小馆来品尝湘潭美食。
10: 是的，那吃在湘潭，吃香喝辣，今天打卡成功。大家来福瑞小馆找坚哥品尝好吃的美食吧。
11: 谢谢谢谢，
10: 我们下期见咯，拜拜。
13: 嗨，如果你也喜欢这期节目，喜欢吃各地美食，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解锁千份霸王餐福利，加入吃香喝辣。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5: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6: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5: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英九五五，城市大眼睛。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欢迎大家，欢迎所有朋友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精英之声同步在进行晚高峰的全程的车载的直播。大家好，依旧是吃香喝辣的大师兄亚飞，节目当中陪伴各位下班快乐。是不是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觉得车上有点堵啊？的确是的啊，因为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30号，也是国庆啊放假前的最后一天，此时此刻应该也是下班的这个高峰时间了，所以刚刚看到很多同事说哇这个路上可能会有点堵哦，要提醒一下大家啊，一定要小心慢行。当然呢这个今天晚上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休息一下，因为明天开始为期7天的国庆的长假就到来了。我不知道的各位没有安排好自己的假期的这个行程是什么呢？啊，我先给大家汇报一下。本来呢叶飞在明天是有一点工作，然后嘞6号和7号是有一点工作，那2、3、4、5有5天的时间其实也可以去哪里玩一玩，对不对啊？特别好哦。但就在刚刚啊，在办公室的时候接个电话，哎叶飞国庆加个班吧啊。关键是我说行，加班就加班啊，我本来是已经计划好了买2号的飞机票回四川老家啊，好久没有吃到咱们老家的这个米粉啊，锅盔加凉粉以及啊火锅兔头啊，馋得我流口水啊。看了半天的票了，准备下手的时候，哎通知我啊加班吧，我说行啊，哪一天告诉我，他说哦还不确定啊。打工人最惨的是什么？听到不是说我加班，而是加班不告诉你具体是哪一天加班啊，你说多痛苦。那回不去了，回不去了，回不去了啊。妈妈，如果你在网络端口收听我的节目，不好意思啊，回不去了，这个只能在墙上待着也挺好的，但是好好的放松一下休息一下啊。就是各位也是啊，这几天约我最近看到很多朋友都在这个叶飞的粉丝群当中聊啊，国庆假期的一些安排、工作打算。有一些朋友也是要加班的，像叶飞啊，这个舞房当中有个小伙伴，昨天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还聊天说，我说哎，国庆怎么打算呢？他说哥啊，我明天只休一天，从2号上班到7号。我说哇哦，你这个啊。我正想安慰他，我说哎呀年轻人啊多做点没问题。他说哦没关系的没关系的，是我主动要求的，是我想避开国庆的人群之后他会完完整整拥有7天的假期。他说那个时候等国庆啊没有这么多人的时候我再慢慢出去玩。我说哎呀小伙子聪明啊。然后他准备可能要去重庆哦，我就跟他分享了一下重庆哪里好的吃的好玩的，说他就是眼冒金星啊。就是觉得特别特别有意思，所以我觉得挺好的啊。就是按照大家的这个节奏，可能大家都有一些工作上面或者是这个放假的一些休闲，或者是工作上面的一些安排。不管国庆假期各位怎么来度过，都希望第一啊，安全很重要啊，把自己、把身边的朋友、把家人都照顾好啊。就如果你要自驾出行的话，一定要小心慢行。然后如果去其他地方在度假呀或者是外出游玩的时候，第一一定要看好财务，第二如果带小朋友的话一定要注意小朋友的一些安全，第三呢就是千万不要啊超速，千万不要酒驾，也要遵守各个旅游景点的一些执行和规划啊。这个咱们做文明的啊这个旅游人好不好？当然呢留守在长沙的朋友们我觉得也挺好的啊，长沙也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可以跟大家做一个推荐。当然呢我觉得最关心的是最近这几天啊，就是国庆假期1号到7号咱们长沙的天气如何，跟大家汇报一下啊。这7天呢长沙的天气呈现雨后晴，气温先降后升的一个特点，整体的降温还是比较明显一点的，大家可以看出来哦。像今天呢昨天呢这温度都比之前呢稍微降下来一些些啊，就是现在咱们都常穿个薄外套了啊，这个还是挺舒服的，但是晚上的时候就会有一点冷啊，起风之后就会有一点冷，一定要注意啊，备好薄的外套、薄的长裤等等之类的。
一号到四号主要是以阴雨降温为主，那十月一号就是明天啊、大概天气是会有小到中雨啊、阵风六到八级，气温大概在15到23度左右，所以这样的长裤和长袖应该是要备好了。二号的时候呢是阴天有小雨，气温会更加降下来一些，15度到18度，所以这个要穿一点稍微厚一点的外套了啊，因为最高温度只有18度了，所以还有北风3到4级，所以温度会比较低一点。那三号的时候呢，气温也是16到18度左右，会有大雨的情况，带好雨具啊。10月4号的时候是中雨转多云，北风4级，阵风6到8级，气温也是在16度到18度左右。那

从五号开始，10月5号到7号，天气就会回暖一些了啊。气温会回升到23度，6号的时候会回升到25度，7号的时候呢会回升到28度，会有一个明显的回暖的情况。所以呢，气象台也是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假期期间啊，需要重点防范降雨、大雨和低能见度的天气对于交通出行的一些影响。那3号到4号有较强的降雨啊，可能会有一些次生灾害的风险。那去外面旅游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这个安全啊。主要是早晚后半夜的早晚温差会比较大，早晚会偏凉一些，所以出行的是最好是备好外套和带好雨具，安安心心的出去玩，平平安安的回家，好好的7天放松一下假期，我们再好好的回来上班和工作，好不好？这就是国庆假期这7天的一个天气情况。我看到很多的粉丝朋友在问亚飞啊，这个打算怎么样啊？没听到啊，是不是刚才没听到啊？我的假期回不去了啊！我的假期估计要留守在长沙啊，等待时刻待命啊，随时准备出去这个工作加班啊。但是我觉得挺好的啊，因为给大家汇报一下，就是亚飞的加班工作的情况是怎么？因为亚飞在2026年的9月份的时候，获聘了长沙市的青春小店的推荐官。那这次可能加班的情况呢，就是在假期人比较多的时候。跟团市委一起呢，选择了青春小店10家门店当中的4家，会去拍摄2条这个视频。那这两个组成了两组啊，一个呢是在这个开福区一个是在广电旁就是两个地区的几个优秀的门店我觉得还是挺好玩的啊。就是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大家非常出名的这个知道的这个星球手语星球咖啡，到时候会去，可能会访到韩哥也可能会访到他们的这个执行主理人就是去拍摄有关于公益跟青春经济跟这个小店的一些故事。另外一家店呢，还会拍摄到一个面包店，还挺好的，会串在一起叫做广电旁青春造味到时候视频出来的时候会发给大家，到时候青春长沙团市委以及中午1095的电台也会来进行播出，到时候可以给大家做一些种草和推荐。那另外呢，是一家素食店名字先不透露素食店，还有一个这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咖啡店到时候也会去拍一系列的短视频的这个传播主要跟之前亚飞吃香喝辣的探店差不多，但这次呢是以青春经济的这个名义会去探访，跟主理人聊一些更加深度的一些内容和话题，我觉得挺好的。因为其实大家都看到了包括昨天我朋友从机场回来之后，就会在机场看到，希望很多的不管是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大学生的朋友都可以来到长沙来创业塑造更棒的青春经济，背着包来到长沙就业创业，我觉得很好。因为之前在开这个青春小店发布会的时候，我看到了非常优秀的一些青春的主理人我觉得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一个大学的大四的一个小伙子，年轻人，他现在已经是某一个公司的 CEO 了，而且他的非常厉害，他就是用现在的就是大概讲一讲就不能透露太多，他是怎么来创造这个公司呢？就是大家你知道发现有很多的大屏，对不对？我们长沙有很多地方有非常多的这个大屏，然后呢他就是拿下这些大屏的一些使用权，然后呢但是他不无聊的只是打广告，他是会跟所有的市民朋友完成一种交互的体验，就是大屏你可以通过他的这个小程序，然后呢定制上墙的内容来进行付款和消费，在某一些节点，比如说求婚或者是有些什么仪式感或者是等等之类的具重要意义的时候这些就可以用户就通过 APP 来自行下单，来定制化的一些内容审核通过之后呢，在某个节点就会释放他的这些讯息。所以当他说完了之后，我说好，发现了，好像有一次我在坐地铁的时候路过了一个大屏，它上面写的是某某某某宝宝几岁生日快乐，是一只小狗狗，

是小狗狗，那个主人呢非常非常喜欢他的小狗狗，所以呢他在那狗狗生日的时候就上了一个大屏，我估计就是这个公司来做的。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完成一个交互，既有纪念意义，人家也能赚到钱，就是一举两得的事情。年轻人就通过他自己的想法和创意完成了他的公司的一些增量，我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啊！我们要向这些年轻人去学习。当然有更多的一些年轻人在做实体方面的一些经济，我觉得也特别的有意思啊！希望叶飞通过青春小店的探访记的这个系列类视频，可以挖掘更多青春主理人他们背后的故事，给大家做一些种草和参考啊！咱们的共同努力。虽然叶飞已经不年轻了啊，就是我是属于中年吧，绿姐。我是中年啊，但是咱也要向青春的朋友们进行学习啊，我觉得挺好的，大家都可以互相的学习，然后在工作当中或者生活当中有更多的精进。好了啊，先聊到这里。那今天的主题呢依旧是会延续昨天啊我们聊国庆假期去哪玩的这个话题，那也给大家准备到好玩的地方，所以呢歌曲之后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马上回来咱们就继续开聊咯，一会见。

欢迎大家，欢迎所有朋友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精英之声同步啊，在进行晚高峰的全程的车载的直播啊。各位下班快乐，我是你的大师兄叶飞，节目当中陪伴各位啊。有什么我说叶飞现在还在上班，当然啊，咱要守好最后一班岗啊，假期前的最后一班岗啊。当然呢，要提醒一下所有朋友们，我们在我们的节目端口 FM95.5 精英之声呢，在10月1号到10月7号也有我们的特别节目，像明天早上就有出行高峰，你在10月7号有返程特别的节目，当然每天都会有这个我们的假期音乐的时间，还有每天都有主持人在节目当中啊实时的陪伴各位啊，到时候大家也可以锁定我们的节目来这个收听啊，陪伴大家出行好不好？有任何的互动啊就都可以在节目端口跟我们一起来聊天互动，我们都会每个主持人都会在节目端口来陪伴大家。叶飞5号、6号的时候会在节目端口，哎不对，是6号、7号的时候会在节目端口陪伴大家唠唠嗑啊，放放歌啊，跟大家分享分享国庆节大家的一些假期的安排。然后接下来我们继续聊啊，就是这个国庆假期有哪些可以出行旅游的地方推荐啊。今天非常非常多的朋友在叶飞粉丝群当中跟我一起来互动啊，就是我先分享了几个朋友们啊跟我提到的几个点吧，就是啊海海说，他说叶飞给你推荐一个啊，你可以推荐给大家啊，就是亲子玩比较好的地方，我都不知道，我都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它叫中卫，这是在哪里呀？啊，这是在哪里啊？我都没有听，绿姐有听过中卫这个城市吗？没有，我也没有听过，这是在哪个地方啊？给了几张照片，我说好漂亮啊，这个好漂亮，沙漠啊，这是啊，啊，这是沙漠啊，完全不知道这是在哪里，但感觉有点像是国外还是哪儿啊？应该不是国外吧？特别特别的漂亮，哇的天！我完全不知道这是在哪里，有朋友知道的话给我们讲讲啊。然后这个横杠焦这位朋友他说要给你推荐从左，我又没有听过，天哪，我感觉我自以为我去过蛮多地方的了哦，这个完全没听过。他说我之前有带我的孩子去过德天瀑布啊，那里可以做竹筏，水雾扑面啊，明式田园，租小电驴看稻田，太平古城可以免费的逛，特别特别的漂亮，特别适合全家一起出行。给我发了几张照片啊，的确很漂亮，哇，好漂亮，好漂亮，这个天气应该也蛮适合的。他说在这里面就是欣赏田园山水，特别适合带亲子和老人一起出去玩啊。记住了，这个叫从左啊，这个地方。再看一下啊，这个。这位朋友啊李妹，她说叶飞给你推荐来我们太原玩，这里可以轻松遛娃。哦哟，她说太原有一个太原植物园，有萌宠乐园啊，能够挖沙捞鱼，还有科技馆，小朋友会非常非常的喜欢。但是国庆如果大家要过来的话，山西博物院会人特别特别的多，所以如果要去看山西博物院的话，要早起错峰会比较好一些。谢谢这位朋友的这个推荐，谢谢你，谢谢你。然后再看一看，之后这位朋友推荐的是大同哦，山西大同哦，说云冈石窟很漂亮，但是呢可能会人比较多一点点，但这个地方有一个火山群可以拍，小朋友非常喜欢的是租这个宇航服拍太空大片哦，有古城夜景石油，互动感也比较强，哎，感觉小朋友会比较喜欢，所以他推荐啊山西大同。好的好的，好像刚才这几位朋友推荐的都是可以国庆节带亲子小朋友出去玩的啊，我觉得也蛮好的蛮好的。那今天亚飞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哎，我给大家总结出来的，我觉得还蛮适合全家一起，当然包括年轻朋友们想要出去玩的话，这个地方呢应该大家是知道的，但是呢它的火热程度讨论度没有像其他地方的那么高，所以我觉得人数呢应该不会像其他地方那么那么的火爆吧啊。所以我今天推荐到这个地方呢就是云南的弥勒啊，绿姐有听过这个地方吗？
啊、有听过啊，就是很漂亮，但是呢它的好像讨论度啊热度啊好像不像是哎呀丽江啊大理啊昆明啊这么的火。弥勒呢是被年轻人称为啊这个南方小瑞士，哈哈，啊国内比较治愈躺平的小城，距离昆明高铁呢只有半个小时左右，是云南最适合懒人度假、拍照、逛吃、泡温泉的小众城市。那不同于大理啊、丽江啊，人山人海，弥勒这个地方呢是属于节奏啊极其的缓慢啊，物价也比较的亲民啊，颜值又很高，异域感。

0: 地方呢，因为没有去过，但是我妈妈好像去过，我妈妈好像在这儿待了几个月嘞啊，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去的这个地方啊，好漂亮，我感觉她待得很舒服啊，的确是有那种瑞士，因为我有一次记得她拍照的时候，就穿的那种浓妆的那种，那个怎么形容呢？就是又有草帽啦，又有那种围裙流苏那种感觉，很漂亮啊，几个阿姨们都拍这种照片。啊，很漂亮啊！它有东方韵艺东方韵艺术小镇，它是弥勒的地标啊，一定要是必打卡的地方啊，也是弥勒最出圈的网红艺术的地标，也是年轻人拍照的第一名的地方。那整片的建筑群呢，是由纯红砖手砌来堆砌的，没有一颗钉子，没有一根钢筋，是国内独一无二的原生艺术的建筑。那整体的造型呢，像是巨型的这个酒瓶，哎，万花筒，有外星城堡啊，极具超现实的异域感，随便站在哪里拍照都是大片啊，不需要滤镜去调，不需要滤镜调，不行，我觉得年轻人滤镜还是调一调吧啊。就是你，我最近哦，就研究了几个。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安全提醒。
3: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6: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7: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8: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6: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6: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9: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6: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0: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1: 来，遮住左眼，这个，
12: 左，
11: 哎，不对。

0: 上，有点看不清楚。
1: 上一排呢？这个？
0: 还是不清楚。
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送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好，欢迎大家，欢迎所有朋友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精英之声同步啊，在进行晚高峰的全程的车载的直播。大家好，依旧是吃山喝辣的大师兄亚飞，节目当中陪伴各位乐，当然提前祝大家这个国庆假期愉快。那今天呢，这个假期的最后一期晚高峰的节目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那有些朋友推荐到了国庆假期的出行的一些地方。那要非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地方呢，也算是我觉得比较小众也比较宝藏的一个城市啊，弥勒这个地方。大家如果现在还没有一些出行安排的话，我估计明天是应该来不及了吧啊，后面你可以考虑看看啊，是不是要可以去那边玩一玩。因为明天可能是出行，此时此刻啊，已经明天应该是出行高峰啊，就是在那边话，我觉得应该玩个五天差不多了吧啊，可以可以。那刚才说完了好几个弥勒的城市的地标风景好地方，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啊，叫做可义小镇，也在弥勒啊，是千年彝族的古村。

落森林的秘境。那可以小镇是阿细族千年古村，被誉为吉祥如意之地，它的森林覆盖率高达80%，是天然的氧吧。那整片村子呢是黄墙石路原生态的古民居，有山间密林，小众安静古朴又很治愈。哎，景区呢包含到了一些徒步的项目，还有古村街巷，有民俗体验馆，有山林的观景台，特别适合啊小众古村轻徒步避开人群的一些年轻人。并且这个地方呢商业化比较低，保留的是比较纯粹的啊云南山村的烟火。我觉得这个地方我都能想象到啊，就是大家去到那种土墙啊，然后旁边就是很多森林的这种环绕，我觉得轻徒步啊，就是跟小年轻们一起，哎，就是一边走着，或者骑点小车车啊，往前走走，拍拍照，拍拍 vlog 啊，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轻松，并且很轻盈、浪漫的一个行程和旅游啊。啊，第五个地方呢也叫做太平湖森林公园。这个地方呢就是很适合年纪稍长的一些朋友去的，因为为什么呢，它有万亩的花海，哎，阿姨们又可以在花海那边去拍照了，丝巾一拿出来啊，我们在那儿拍拍照啊。也有童话的草坪，太平湖是弥勒岩池最高的自然花海公园，拥有大片的草坪，仙人长的森林，七彩的花田，也有湖泊栈道、观光小火车，它四季花开不断，国庆期间花海完全盛放，色彩非常的丰富并且治愈。所以我觉得应该这个地方应该很多很多的稍微年长的一些朋友会比较喜欢，当然年轻的小姑娘们啊喜欢花的话，我觉得在这儿拍照也会非常非常出片的。那啊，园当中呢是有小火车的这个环游花海的这个项目，很值得一坐，草坪啊，野餐啊，湖边散散步，拍童话风的一些照片，非常适合闺蜜情侣一起来出游啊，松弛感是完全满分的，哎，不错吧。还有个地方呢叫做红河水乡，这是这个夜景啊，免费逛吃。那免费开放的这个江南风水的街区，它这个是属于白墙黛瓦，小桥流水，灯光夜景就绝美了。晚上灯光亮起之后呢，氛围感堪比古镇的夜景，人又比较少，哎，又比较安静，特别特别适合夜游散步拍照吃本地的这个小吃，哎，还是不错的。最后一个地方呢，哎，我觉得如果我去的话我要好好的去打打卡。为什么呢？这个地方叫做云南红酒庄啊，是亚洲最大的红酒基地啊。弥勒呢是云南红酒的发源地，那整片酒庄呢葡萄田啊连绵成片，可以参观一下红酒酿造的这个车间啊，橡木桶的酒窖，试饮一下本土的甜红酒，非常适合年轻人体验微醺的度假感。喜欢啊，喜欢啊，这个我知道啊，就是我以前小的时候出去旅游，特别是住到那个啊酒店或者民宿的时候，我以前小的时候不怕大家笑话，我每一次在外面住酒店啊民宿的时候，我都会在超市里面去买那个鸡爪吃，就是那种泡椒凤爪，然后洗完澡之后敷着面膜啊，然后呢跟朋友一起唠唠嗑啊，嗑嗑瓜子，就啃那个鸡爪。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形成了一种记忆当中那种习惯，就很有意思。但现在不同了，现在不吃鸡爪了，现在一定不知道晚上的时候跟朋友一起唠嗑，买个扑克一起玩一玩，或者说玩手机游戏聊天的时候旁边一定要配点酒。但是咱不喝白酒啊，要么就买那种轻度的啤酒，要么就买那种微醺的那种 real 的那种酒啊，带点气泡酒国营酒那种感觉，就才有氛围感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年纪大了吧啊，需要酒精哦，需要这个氛围感啊。我觉得有酒的地方啊，有朋友一起聊聊天啊，喝喝小酒，其实也蛮好的啊，度假的松弛感就完全拿捏到了。好了，那这就是这弥勒啊七个地方可以给大家做一些种草和推荐。我觉得这七个地方完全可以每一天安排一个行程，就已经玩得够够的了啊，非常非常好。那购物消费和美食避坑这些干货呢，给大家分享一下。那弥勒这个地方呢，像东风韵啊，门票80块钱

啊，必买观光车，因为景区园区很大，走路会非常累啊。网上可以提前买，比现场买会便宜10块钱。然后锦屏山门票40块钱，我觉得这个呢是非常值得的，因为性价比很高，因为大佛啊，这个视野无敌好，你啪啪啪啪啪啪爬上去之后看看大佛，然后观弥勒的整个风景，我觉得还是挺不很很值得的啊。然后是太平湖，门票60元，小火车单独付费，喜欢拍照的建议就一定要去了。然后是可以小镇，门票45块钱，原生态的古村适合慢逛。然后像湖泉生态圈呐、红河水乡呢，全程都是免费的。哎，那住宿方面的建议的话，这个其实我觉得啊、7天不换酒店其实是最优解，因为弥勒这个地方你就在市区住一下啊、哪个地方都比较方便。如果你要转换城市的话，建议换酒店会比较好一点点。但是弥勒呢，你就住的地方，哎，7天不换酒店可能还便宜一点呢，说不定啊。那首先呢，首选住的话就是在湖泉生态园周边的民宿或者是酒店，性价比最高，环境也会最好最安静，因为出门就是湖景、温泉和公园，离市区啊、东凤运啊、夜市呢都会比较近一些啊。然后美食方面必买和避坑的这个地方啊，弥勒呢，在亚非在做攻略准备今天的资料的这个时候才发现，真的弥勒是被严重低估的美食小城，它真的是便宜量大，味道感觉也是绝绝子的。我看了很多很多朋友的美食种草和拔草总结出来了啊。首先弥勒这个地方呢，它有自己的特色，就是弥勒卤鸡，哎，听起来就很有食欲，对不对啊？还有卤鸡米线啊，是他们的招牌天花板，它的鸡皮很脆，肉很嫩，哎呀，这两个就已经把我的这个味蕾抓住了。我又比较喜欢吃卤鸡啊，各种鸡的做法我就蛮喜欢吃的。然后米线我又很喜欢吃，卤鸡米线肯定绝绝子啊！云南米线本来就比较出名嘛，它两个结合在一起就更加绝了。然后另外一个他们的特色就是黑山羊汤锅，哎，说没有膻味，但是呢，我持保留意见，再没有膻味，我觉得都还是有一点点的啊。羊肉呢本身我也不是特别的喜欢吃，我吃到唯一一个没有膻味的是在，哎呀，那个地方叫哪个地方？滨江有一个那个什么公园还是什么滨江龙湖搏击岛，哦，龙湖搏击岛那边有一个很好吃的羊肉汤，啊、哦，不知道倒闭了没？很好吃，没膻味啊。哦，真的没有，就没，应该不会倒闭吧？啊，我觉得那个很好吃，之前人气很火爆，我希望不要倒闭啊！我今年，这个初冬的时候去吃吃看，啊，然后羊肉汤锅可以去尝一尝啊。但是呢，黑山羊，说实话，哪个地方都会有特色啊，每个品种不一样。但是如果弥勒产黑山羊的话，就可以去尝一尝啊。然后他们的本地粉卷、凉虾、糖水是他们的小吃的特色。然后就是云南啊，每个地方都有的现烤鲜花饼啊，然后弥勒自己的本地葡萄和果汁，还有酒等等之类，是他们的特色啦啊。那购买避坑的话啊，景区门口不要买特产，溢价会比较高。买伴手礼卤鸡真空包装，去佛城商都本地的市场便宜正宗。那不要在东风运门口吃正餐，味道很一般，价格比较贵。那羊汤锅的话，认准本地的老店，不要选网红的装修店，哎，大概是这样子的。那交通方面呢，啊，外地直达高铁直达弥勒站，昆明半个小时就直达了，如果你在昆明半个小时就到，外地朋友直接高铁到弥勒站就可以了。那室内游玩打车比较便宜，景点距离比较近，这点很好，很适合年轻朋友们，也适合全家。一点就是他不用我再去拼车到景点一两个小时，晚上又怕回不来，只能住景区等等，这个情况这个地方不会啊，就直接哪个地方市区半个小时到景点就够了。然后周边景区啊，人均大概10到20块钱的车程单程就 OK 了，多划算呢，对吧？啊，我打车从家到单位都要20多呢啊，是吧？我觉得还是比较划算的。
那整体的预算7天6晚不含大交

通人均呢大概在2200到3500块，性价比远超大理和丽江。嗯，我觉得这个还是不错的。嗯，但是呢现在如果你还没有决定要去的话，我估计啊、这个住宿这个应该是很高的一个成本了，因为会比较贵一点啊。其他的其实你在外面吃啊玩啊，景区的一些费用都不是特别特别的高啊，所以我觉得还是比较不错的。弥勒这个地方呢是亚非后续在行程规划当中一定会去到的一个地方，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跟几个好朋友一起去休闲的度度假，去打打卡，好不好？好啦，那先分享到这里。那一会儿呢亚非又跟您分享到7天6晚完整的这个行程，年轻人专属打卡啊，每天该怎么玩。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歌曲之后马上回来咯，一会儿见。

好，欢迎大家，欢迎所有朋友们继续回来喽！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金鹰之声同步啊，在进行晚高峰的全程的车载的直播。大家好，依旧是吃香喝辣的大师叶飞，节目当中陪伴各位，下班快乐！提前祝大家这个国庆假期愉快！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天哦。聊聊就是国庆假期大家的一些出行安排，也给大家做一些宝藏小城的种草和这个推荐。嗯，那今天主要是聊弥勒这个地方啊，很多朋友我刚刚看到啊，这个大家在

0: 平台当中跟我一起在聊天，像素素搭子，他说啊，亚非弥勒我去过，真的好好玩，但是就是怕国庆人多。嗯，国庆我估计每个地方人比平时都会多一点点，但是呢，相对于像云南昆明啊，像大理啊、丽江啊，它应该算是人数没有那么多的啊。咱们在横向对比的同时，我觉得它应该还算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地方吧。啊，当然呢，如果你没有去过云南、大理、丽江的话，还可以是去看看，但是我可能会觉得说国庆人可能会稍微多一点点啊。而且我觉得去云南这个地方旅游，一定要带好衣服。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备个薄外套，你背个包，带个薄外套穿上。因为我去了两次云南，一次在丽江，一次主要玩的是丽江，一次主要是在昆明周边玩，我两次都感冒了，两次都感冒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是它这边温差变化还是蛮大的，所以建议大家哦，就是一定要是备好外套，好吧？啊，不要让自己着凉感冒的，影响行程啊。好，跟大家过一下啊，就是朋友们，如果大家要去弥勒这个地方啊，七天六晚不含大交通啊，这个七天六晚的完整的松弛的这个行程，大家应该怎么玩啊？每天出片会比较好一点点。第一天，各位抵达弥勒之后呢，就可以去湖泉生态园，抵达弥勒办理入住啊，整体稍微收拾一下之后，这个朋友们啊，换换衣服，女孩子化化妆，穿着漂漂亮的衣服，下午慢慢悠悠的逛湖泉生态园，环湖散散步，看湖景，吹晚风，在草坪上发发呆，感受弥勒独有的松弛的氛围。傍晚的时候打卡一下啊，半山温泉泡温泉，看看落日湖景，洗去旅途的这个疲惫。晚上去逛逛附近的夜市，尝一尝本地亚非刚刚说的这个啊卤鸡米线，哎呀好吃啊，糖水小吃，轻松的开启度假的这个模式啊。今天第一天的这个行程呢，就不会太赶行程了，主打一个放松、适应和治愈。那第二天咱们就开始啊，王牌地标打卡，东风韵一整天加红酒庄的微醺，全天留给弥勒顶流景点东风韵啊。上午10点当中入园，光线柔和，非常适合拍照啦。逛一下万花筒艺术馆、红砖城堡、艺术街区、花海步道，中午在景区啊，那吃吃简餐就好了，避开一下高价的这些餐厅，没必要。下午呢，拍摄网红的光影大片，等待傍晚绝美的日落，那红砖啊，夕阳氛围感混在一起，直接拉满丰盛。日落之后呢，去云南的红酒庄参观一下葡萄田酒窖，尝一下这个甜红酒，体验一下云南微醺的这个浪漫。晚上的时候呢，啊，咱们回市区吃正宗的羊汤锅，温暖治愈。就是第二天行程，多好啊！也很轻松啊，也很浪漫，很休闲，没让你无数个景点到处跑，它就在一个景点啊，就在这个东风韵里面都包含到了，挺好的。第三天呢，咱们就去这个锦屏山，上午出发锦屏山，慢慢的登1999级的台阶啊，全程轻松，不会太累，山林清幽，空气比较清新，登顶瞻仰巨型的弥勒大佛，俯瞰一下全程的风景啊，这个静心一下啊，解解压，祈福一下啊，平平安安。下山之后呢，直奔啊这个佛城商都本地的菜市场，逛一逛市井烟火，吃吃本地人最爱的正宗的小吃，采购一下平价的特产真宫的这个卤鸡伴手礼。下午你就可以回酒店去休息放空了，晚上可以逛一逛红河水乡的夜景，小桥流水加灯光一定会绝美，人少安静，适合散步去拍拍照。那第四天呢，小众秘境就来咯，可意的这个彝族的古村森林一日游啊，这一天呢就主打小众治愈，避开人流，全天可以去逛这个可意千年彝族古村，漫步黄墙古巷、原生态的民居，感受一下少数民族静谧的这个烟火，走进蜜汁山森林轻徒步啊，这个看看绿意的环绕， 啊拍拍照啊，复古文艺的感觉。因为那个村里呢游客非常非常的少，非常适合独处发呆慢旅行，中午又吃吃彝族的这个农家菜，原生态原食材啊，味道很淳朴。傍晚的时候再返回市区自由的逛逛啊，休整休整。哎，这是第四天的这个行程。第五天呢咱们又去童话花海，去太平湖森林公园全天游玩。哎，这个沉浸式的体验一下花海、草坪、湖泊、童话风光。入园呢就会乘坐这个网红的小火车环游全园啊，穿梭在七彩的这个花田当中。它有一个仙人掌森林，会非常漂亮。我觉得我看一下图片有点像是厦门的那个植物园那种感觉，很漂亮。仙人掌的森林非常适合拍那种ins 风照片，很漂亮。湖畔的栈道啊，白天拍照、野餐、散步、看湖景啊，国庆花海盛开，每一处都是很治愈的画面。园区非常非常之大，场景也非常的丰富啊，可以休闲玩一整天。晚上呢，回到市区打卡一下网红甜品、本地的夜宵就好啦。那第六天，咱们逛一逛什么呢？哎，老城，哎。完全自由松弛，不赶景点，不赶路。上午去逛一下滇西河湿地公园啊，有绿植，有溪流，步站也很清晰。下午呢就在老城 City Walk 一下，穿梭老街的小巷，打卡一下小众的咖啡馆、文创店、本地的老店啊，深度的体验一下弥勒城市生活。晚上集中打卡所有没有吃完的美食，卤鸡啊、卷粉、糖水儿、小吃，一次性全部给它补齐喽啊！这是第六天。那第七天呢，就是慢慢的收收尾、收收心。最后一天呢，咱们就睡到自然醒吧啊！吃一顿正宗的弥勒的早餐。上午，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6: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双节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7: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恰似发廊缠枝莲纹象耳炉。说到恰似发廊，恐怕很多人都会疑问，那是什么？但是说到它的俗名，人们便会恍然大悟，原来就是景泰蓝呐，那可是个好东西。我是一件来自于元代的恰似发廊缠枝莲纹象耳炉，这名字里又是莲纹又是象耳，大概你会以为我是一个被摆放在中庭的庞然大物，但其实我的身材非常小巧，双手环绕捧在手里正正好，我全身的釉彩都非常莹润，两旁的把手被雕刻成了大象鼻子的造型，可爱满分。但是最值得一说的还是我身上的发廊釉，这种蓝色似乎并不存在于大自然的任何一种角落， 而是经过窑工的精心调制，经过高温烧造，在火与金属的交融中幻化出一种奇妙的颜色。虽然我来自于元代，但是这种工艺在明朝景泰年间才真正盛行，所以就被称作景泰蓝了。
8: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恰丝珐琅缠枝莲纹象耳炉，金鹰9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9: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0: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11: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9: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12: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10: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13: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

0: 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长沙姗姗奥莱一周年，300+大牌低至1折，刷建行信用卡满1000至高减140。9月24到26日，千架无人机大秀连演3天，长沙姗姗奥莱一周年庆，等你来嗨！

0: 总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7: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8: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9: 新开铺
10: 站到了。
11: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
12: 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7: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4: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5: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4: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8: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晚上7: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铅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的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看清出游，换新家宅，好物采购，中秋国庆消费不用愁。
9: 工行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福利来袭，指定场景年贴息1%，最高贴息5000元，贴息优惠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详询工行湖南分行各网点。

0: 总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5: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6: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7: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5: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6: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8: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5: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6: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9: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城市大海报，
7: 爱出国，爱购物，爱海淘，一张卡全搞定。
8: 工商银行环球旅行信用卡，境外消费返现，外汇兑换，零手续费，越刷越划算，还有租车、酒店、美食、网购等诸多优惠等你享，详询9558888。
6: 城市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2: 建行快贷公积金提额上线了，登录建行手机银行，进入快贷，点击去提额，选中授权查询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化利率3.05%起，最高额度30万，纯信用，随借随还，最终提额结果利率以系统实际审批为准。
3: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灵官渡站到了。
6: 灵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灵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7: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8: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9: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10: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8: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0: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8: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1: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2: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今天我们讲讲关系，无论什么样的关系，都有可能在某些时候让你感到不舒适，哪怕这个关系是天经地义的，比如血缘和家庭的关系。前两天我的一个朋友跟我说起一件事，说他跟妈妈又吵了一架，原因特别简单，就是妈妈非要给他寄牛肉，而且是鲜的要带血的那种，而且买了冰袋保温箱，光这个邮费大概就花了180块钱。为了这件事情呢，妈妈还摔了一跤，膝盖让紫了一大片啊。视频通话的时候，妈妈还挡着腿一脸骄傲，她说你老说你待的那个城市什么都能买到，这个要不是我7点钟去菜市，你哪能吃到你这么嫩的部位啊。我那朋友说本来心里非常不舒服，但妈妈那样讲的时候，那心里的气一下子就泄掉了。我们共同感慨的是，长大之后有些瞬间忽然感觉到爸妈那些习惯性的表达爱的方式已经会开始让我们觉得不太舒适了。我觉得背后的原因其实是不希望父母付出太多，否则这一份愧疚感会让我们在接受到他们的爱的时候觉得沉甸甸的。但也是在这一刻，我忽然意识到，面对离家渐行渐远的我们，父母的爱本身早就已经没有办法轻描淡写的表达。你家里是不是也有同款的爸妈呢？今天节目里就来聊聊他们，让我们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如果爱的表达违背初衷，它变成了人和人之间的一场拉锯，那至少在付出爱的两端的人，我们可以更加的理解对方。其实在流行音乐当中啊，除了爱情之外，关于亲情的歌也挺多的，很多时候这些歌曲也帮助我们对于理解关系跟处理关系提供了借鉴。比如有一首歌就叫做我想更懂你，我就放在我的同事的这段经历里面，好像一下子就能够找到那个共鸣。
1: Where are you going?
2: Going out.
1: With who?
2: 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okay?
1: What you gonna do later?
2: Stop acting like you care about me. Stop acting like you want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me. You don't know nothing. You don't care. Stop asking.
1: I care.

我记得在江雨的后台有一朋友叫做电脑里的酷狗，他点播过这首歌，他说那一年是2006年，说潘玮柏出了一首歌叫做我想更懂你，同年呢周杰伦出了听妈妈的话，他说这两首歌啊让我在叛逆青春的2006-2007年彻底理解了父母的用意，也开始用功读书，人生慢慢的向好，所以要谢谢他们，也谢谢这首歌。在潘玮柏跟苏芮唱的这首歌里啊，我觉得是最早的分不同角色立场来唱亲情的歌曲，歌词里说每次我更想懂你，我们却更有距离，是不是都用错言语也用错了表情，其实我更想懂你不是为了抓紧你，我只是怕你会忘记，有人

微微说，我今年32岁，每次跟我妈一起出门啊，她都是一副保护未成年祖国花朵的姿态，生怕我被骗。那有一次呢，她来上海，我带她去吃排骨年糕，结账的时候我就看着她深吸了一口气，开始讲价，说23块钱非让人抹掉零头。当下我觉得又羞耻又好笑，脚趾抓地的尴尬，就赶快把她拽走了。但后来想想，其实从小到大的漂亮衣服、零嘴小吃，如果不是他的这一手砍价功力，指不定要折损多少。所以回家之后呢，他也很后悔，他后悔的是怕我以后不带他上街。我哭笑不得，跟小老太太商量，达成共识，说以后能讲价需要他帮忙的地方，我就跟他说，妈，你来看看质量，要是在超市、商场这些不能讲价的地方，我们的暗号就是得就他了。赵雷有一首歌叫做《我记得》，出来的时候打动了很多人，我觉得最先打动人的是旋律，但后来你去看了歌词，你发现歌词更惊艳，它几乎是模拟了一个人从妈妈的身体里面来到这个世界那样的一段旅程。在那首歌的评论下面，很多听懂的人说感恩妈妈赐予我们生命，但也有一句我印象深刻，他说不要只是在听歌看电影的时候才学着去理解妈妈。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妈，我不在身边，下周看病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14: 没事，我一个人可以的，你在那边也照顾好自己，你也当爸爸了，你的小家也很需要你。
15: 隔着山海不能陪伴，就让温暖替你抵达。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陪伴父母，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为伴。
16: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异地也能轻松预约，距离再远，孝心也从不缺席。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7: 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8: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9: 好久不见，
18: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我离天空最近了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然后还有一位叫做蔚蓝的朋友呢，之前在我们的征集里，他说我有两个唐僧式的爸妈，在假期回家之前呢，我妈总是会打来视频，要带什么，怎么装行李箱，几点出门，坐什么车，事无巨细。我爸呢，只要是坐我开的车，就会一直碎碎念，转弯要急刹车，红绿灯要看清楚，城市里面开车速度要慢，倒车要慢慢的倒，我开多久他念多久，半句话都插不上。在他们眼里，我那一刻还不如一个初中生。这样的模式当然是让人不舒服的，有的时候也很想逃离，但是每次真的想反驳或者生气的时候，又总是有一点不忍。可能我已经长大到他们没有什么可以教会我的了，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用他们一直习惯的话术跟做法延续爱我。他们没有意识到我都已经23岁了，但也可能正是因为意识到了我都已经23岁了，他们还能唠叨多久呢？我觉得蔚蓝的情商还挺高，虽然不高兴但是不反驳。有时候副驾驶的父母唠叨太多的时候，对于交通驾驶的过程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干扰，然后那个时候火气可能就会往上冒。但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换到蔚蓝刚刚讲的这个角度，也许这是他们在和你同行的这一段路上仍然能够表达他们意见的方式和一种链接的出口的话，那不如就接受这个在身边还能够对你絮絮叨叨的人吧。

关于父母的爱，就像这个世界上人跟人的各种关系一样，某一种关系因为太过熟悉跟久远，它一定也会有它带给人不舒适感的地方。所以为什么距离产生美？不论什么样的关系，当你保持一定的距离，有一份尊敬和空间还有边界在其中的时候，比较不容易有矛盾。但中国人的父母跟子女之间的关系边界感差由来已久，所以我们都需要在这个关系里面好好的成长和修炼。要是说我在家的时候呢，冰箱里永远盘子落盘子堆满了剩菜，鱼虾牛肉鸡换着样的做，永远都吃不完。等我一走呢，老两口就开始打扫剩菜，连扔带吃，要持续一周多。更要命的是，每顿桌上摆满新鲜的菜，他们俩都不好好吃，就一直盯着我看，看我夸的菜是我爸做的还是我妈做的，然后比夹谁的菜的总快数最多。我满脑子别浪费，他们俩满脑子攀比，一顿下来呢，一家三口吃的都挺累，唯有吃完饭躲进厕所里。

我才算是喘了口气，真正的放松下来。但想想也很释然，需要被肯定被夸奖，需要打打闹闹的撒娇，这个家里二十多年来一直都是有这么一个小孩的，只不过这一刻小孩已经不是我了。

如果你是漂泊在外的异乡人很多年，你会不会发现除了故乡有一种味道可能会让你魂牵梦绕之外，也有可能你不太能够适应你小的时候习惯的那些饮食的味道了，因为你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都随着你的迁徙在慢慢的改变。 Tina 说在上海常年清淡饮食习惯了，每次过年回到老家贵州的时候呢，一吃到辣肠胃就要抗议，每早都得去厕所蹲半个小时，有时候一天要跑两三次。更让人尴尬的是，每次我一去厕所啊，我爸都会很焦虑地在门口等，隔着门问是不是又拉了，有没有便血，在上海也经常这样吗？所以每次跑厕所的时候，我都会感受到一双焦虑的目光注视着我，然后在我从里面出来的时候欲言又止，这个压力可大了。二十多岁每天被查问便秘的情况实在不像回事儿，所以我决定呢，再尴尬的事儿也要搬到桌面上聊清楚，不然就凭我爸光催我年度体检就催了半年的人，等到我回上海恐怕是要每天问候我的肠胃。再后来我回到上海，突然又特别怀念那双眉头紧蹙的眼睛，确信自己会被是紧紧注视着，来自熟悉的人原来也可以是一种安全感。

0: 北京时间晚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商界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3: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恰似珐琅，缠枝连纹象耳炉。说到恰似珐琅，恐怕很多人都会疑问，那是什么？但是说到它的俗名，人们便会恍然大悟，原来就是景泰蓝呐，那可是个好东西。我是一件来自于元代的恰似珐琅缠枝连纹象耳炉，这名字里又是连纹又是象耳，大概你会以为我是一个被摆放在中庭的庞然大物，但其实我的身材非常小巧，双手环绕捧在手里正正好，我全身的釉彩都非常莹润，两旁的把手被雕刻成了大象鼻子的造型，可爱满分。但是最值得一说的还是我身上的珐琅釉，这种蓝色似乎并不存在于大自然的任何一种角落，而是经过窑工的精心调制，经过高温烧造，在火与金属的交融中幻化出一种奇妙的颜色。虽然我来自于元代，但是这种工艺在明朝景泰年间才真正盛行，所以就被称作景泰蓝了。
2: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恰似珐琅缠枝连纹象耳炉，精英9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广电。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

0: 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0: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2: 家人有约，今天想要跟你说一说来自父母的爱。每一家的父母表达爱的方式，有中国人父母的共性，但是又有各个家庭的特点，多少都能够在这些分享里面找到一些似曾相识或者是共鸣的地方，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也希望为很多可能还在跟父母的关系当中困扰的朋友找到一个看世界的角度和方式。露娜说，打小呢，我妈就被亲戚吐槽说太溺爱我，但她才不管，她说我的孩子我不疼谁疼。我上大学之后，她的手呢终于就够不到我了，就开始研究起了外卖软件。我不记得到底是第几次从冰箱里倒腾出几天前没有吃完坏掉的水果，又把新的放进去之后，我终于跟我妈说压力太大了，要不呢水果吃到撑，要不呢就得心怀愧疚的浪费。但她说了一句啊，说别怕浪费啊，能吃吃，不能吃就丢了，总比你缺营养看病省钱。这话读得我无路可退，行吧，吃，幸福的困扰罢了。而我得到的是29岁还在当小公主的特权。人慢慢长大，在这个社会有的时候会跌跌撞撞，碰得头破血流，你满以为很多人会爱你，后来兜兜转转才发现，世界上最爱你的那个人一直在你身后等待你回头。

今天要分享很多人的故事，用音乐的方式在解读。大家共同的话题是爸爸妈妈，更具体的话题是父母对我们爱的表达。潇潇说，我妈自从会用微信啊，就会

就住在里面了，没什么好朋友，主要呢就是为了看我，朋友圈第一时间准回复，语音通话来得比我的三顿饭都准点。上周五刚下班，就被领导的一个电话叫回公司改方案，气得我发了一条朋友圈发泄，然后坐下来 PPT 刚打开，我妈的电话就进来了。她语重心长地开始跟我讲她年轻的时候多苦多难。我夹着手机敲键盘，心里面其实又急又烦，刚巧碰到了挂断键，然后也没有再打回去。半个小时之后一看手机，哇，有12个未接来电。打回去的时候呢，我妈都带哭腔了，说你再不回我就要报警了，你可别跳楼，工作不想干就换一份，大不了回家妈养你。一口气说下来半点停顿都没有。我那一刻心里面突然一酸，平时总觉得她没完没了，说话絮絮叨叨的很烦，但是从来没有想到过我随口的抱怨和玩笑在她那里的分量会这么重。下次我要给他好好的普及一下现在年轻人最流行的梗和玩笑，不会让他在看到我发朋友圈的时候太过紧张。既然他想知道，我就多说一点。我觉得最难得的就是最后一句，有的时候我们就是知道对方想知道，可是仍然不想要多说一句。希望真正长大的你不会这样。

跟你说，过去一年跟我妈鲜有的拌嘴，都是发生在她给我转一些育娃的文章之后。我觉得她接收了太多乱七八糟的信息，她觉得我什么都不懂，所以每次说起来都要唠唠叨叨的吵上一个多小时。她不但否定我的育儿观念，还动不动就哼我，好像她是专家，我油烟不进。漫长的吵嘴结束在那天，我用她的手机跟我爸爸发完语音，随手点开了她的订阅号。我发现一串下来全部都是育娃的大号、小号、营销号，还有一串特别关注的，我就默默锁上了屏幕，心里有些触动。因为不管怎样，我妈付出了真真实实的时间，她只是希望能够帮我分担一些。没几天养娃金又来了。妈妈和女儿的关系恐怕是这个世界上亲子关系里面最特别的一种，他有可能处理得非常好，像闺蜜跟朋友，也有可能处理得非常糟糕，彼此相互影响和伤害。所以为什么在有一年春晚上，《是妈妈是女儿》这首歌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3: 这个，
4: 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8: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9: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
10: 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8: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7: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假期爸妈来看我，说好带他们去吃一家我舍不得很久但是很有名的店。在他们回家的前一晚，我爸反悔了，说我俩就不去了，你省着钱多吃几次，也可以约好朋友啊，请客别太小气。怎么都劝不动这两个人的我。

那晚呢，眼泪就一直在打转，但我一直忍着没哭出来。不是委屈啊，我当然理解他们心疼我挣钱不容易，但是我心疼他们，他们偏偏听不进去。直到送他们俩上车之前，妈妈还说，你要是去吃了记得发给我们看看，我跟你爸就算吃过了。我急急地转过身，哭得身子都不敢动一下。在那一刻，我脑子里想，一定要好好挣钱，挣到下次再带你们去吃那家餐厅，你们不至于心疼钱。对，金钱也是亲子关系里面父母跟子女之间一个挺敏感的话题。是不是要养儿防老，是不是要啃老，这些词汇都因为和金钱之间的这种关系而诞生。我觉得家人之间就是这样相互体谅，相互为对方着想，但又带来了相互牺牲的沉重压力。只不过最终看待和解决这些事情的仍然是我们对于关系的态度。钱固然是重要的，但是我个人并不认为那一顿饭的钱可以改变人的生活品质。用一顿有高价格的饭，接受和给予，如果能在生命中留下一个美好的记忆，那个记忆其实是无价的。

来自荷兰的丫丫说，我还是个学生，有一天小红书给我推送了我妈的账号，我点开一看，她的收藏里全部是关于孩子留学的内容，而我就是在海外留学的。那一刻突然理解了妈妈，也真的很想念她。还有来自湖北的姚梦杰说，怎么说呢，父母都不善表达，比如我半个月不跟我妈联系，半年我爸不跟我联系都很正常。说实话，我就很羡慕那种絮絮叨叨的父母，那个让我觉得我们自己在被很好的爱着。其实我知道我也被他们爱着，只不过因为大家都不爱说话和表达，所以大部分时候感受不到罢了。今天在节目里呢，聚焦在父母的爱，这些爱呢，因为大家理解问题的角度不一样，人跟人的习惯的差异，有的时候会让人有一些不舒适，尤其是发生在三个场景、三件事情当中，会有摩擦，会有碰撞。一个是吃饭，一个是睡觉，一个是上班。尤其对于在外地工作和生活的子女来讲，父母因为没有办法事无巨细地看见和参与，隔着上千公里，在现代通讯技术发达的情况下，就是想要试图去插手，可能对于子女来说已经固化的生活日常。这时候你会觉得被打扰、被干涉，但也可以反过来想一想，吃饭、睡觉、上班，是否这些已经成为他们仅有的可以输出和输送关心的一个窗口了？假如他们可以跟你一起探讨事业发展，他们可能不会跟你探讨生活琐事。在爸妈的视野里，子女的情绪、困境、欣喜，长大之后好像都变成了一场可以默认勾选的隐身登陆。我们一点点的在他们的世界里消失，他们会用一些笨拙的方式去挽留、去拉住。我们可能会挑剔、抱怨他们的举动不妥，但没有想过，这些大张旗鼓的努力，是因为这可能只是能触达到我们的最后的通道，而参与我们生活的唯一办法。让我们回到幼年时对父母的依恋程度，

是不现实的。可是面对父母，看到他们只是希望我们过得好的那点点殷切，你也很难抗拒。其实在这个关系里面，能够回应的方式很简单，就是看见这份殷切，而且去守护这份并不太舒适只是特别珍贵的爱。这是我们成年之后能够做到的最好的事。

世界上最贵的房子啊，是那个再也回不去的怀抱。当你因为这些来自上一代的生活的干涉或者是唠叨，你假设有一点点烦恼，都想一想这句话，也许能够改变你对待这件事情的态度。而且父母子女的这种关系从来不会因为年龄的变化而有所不同。比如你跟父母说，我30岁了，40岁了，我可以处理好一切，但是在他们面前你永远都是孩子。甚至我看了有朋友说，那天晚上外公外婆买了有将近10斤的枇杷，说让我第二天坐飞机带给我爸妈。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我在负重前行，充满了甜蜜的抱怨。还有人说呢，在北京上学的时候，妈妈也给他寄过牛肉，那个时候他是晚自习翘课去取的那份快递，冬天很冷，但是取完快递跑回教室的路上，他感觉风都是甜的。其实人在不同阶段收到父母的这种爱的反馈，那个态度也都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们偶尔觉得不太舒适的行为，是父母在今时今日我们离开他们世界之后仍然试图守护我们的方式。它从来不该是负担，也不该成为我们越发疏远的借口。而你有没有发现，一个人只有当他把自己的世界处理好了，他自我很圆满，他跟周围人的关系才有可能变得更好。而当你真正成熟的时候，你不是只看得到唠叨，你看得到唠叨背后那份渴望被看见的爱的时候，你会愿意去接纳这份爱和亲密，试着理解那个无条件愿意守护在你身后的人的伟大。接纳和拥抱他们，是保护好我们和父母之间输送爱意的途径，也是我们能够做到的最好的事。家人有约，希望今天的每一首歌每一个故事都能在你听到的这一刻留存下来，在你日后有一天因此而烦恼的时刻给你一些灵感和鼓励。我是王佳，谢谢你收听家人有约，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5: 这到了。
6: 仰天湖确实是一句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

0: 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 城市大眼睛。
1: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2: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1: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3: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1: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4: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1: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5: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1: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5: 来，开个会吧。
4: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5: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4: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小时候，我们无数次围着地球仪寻找海洋和山川，一张地图就是梦想的起点。长大了才发现，世界是一本书。不旅行的人只读了一页。
0: 一书一世界，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西游记漫画，文化大家写给普通读者看的小书。如今有人借西游记来分析社会人情，有人从西游记里看出职场生存哲学，但西游记的精神内核到底是什么呢？这就是作者写这本书的原因。这本书的作者林庚先生是一位古代文学大家，他1947年就开始在北京大学教书，当代很多著名的古代文学学者都是他的学生。

0: 比如曾经担任过国家图书馆馆长的任继玉，还有全国高校古代文学史教材的主编袁行佩。而林先生认为，像《西游记》这种人人都看的经典作品，看的时候要进得去，也要出得来。
1: 我们都知道，《西游记》讲的是唐僧师徒四人取经的故事，这么看，《西游记》就很像是一本弘扬佛法的书，但实际上呢，它跟佛教的关系又并不太大。在古代中国，道家人士倒是对于《西游记》这个故事情有独钟，这种说法就很像是什么呢？给小说做 CT， 啊，利用特定的射线直至本质，透过皮肉啊，等于说错过了小说最美妙的肌理，也会折损小说的内涵，实在可惜。所以这些美妙的肌理就来自于小说所借鉴的生活经验。那么《西游记》借鉴的生活经验来自于哪儿呢？作者林庚先生的答案啊，他说是来自于江湖。有人可能会问了，《西游记》讲的不是神仙妖魔的世界吗？这跟江湖有什么关系？但是仔细看看，你会发现，在这个世界里，不管是神仙还是妖怪，都是一副江湖做派。我们可以来看一看《西游记》开篇的大戏叫什么呢？叫做大闹天宫。孙悟空为什么要大闹天宫？过去最常见的一种解释是说他有反抗精神。但是我们稍微回忆一下大闹天宫的情节，就会发现他从来都没有想过说要去推翻谁。他第一次闹天宫是因为玉皇大帝封了他当弼马温，是一个这个不入流的小官，所以他闹了一场，得了个齐天大圣的称号，欢天喜地赶快回来去做神仙了。他第二次闹呢，是因为王母娘娘的蟠桃盛会没有邀请他，他觉得受到了侮辱，于是呢就去偷桃、偷酒、偷仙丹，四处捣乱。玉皇大帝就派天兵去捉他的时候啊，又发了一个文件，上面就列举了孙悟空的几大罪状，全部都是跟偷东西有关，但是没有一条说他要造反。反抗精神这个理由似乎是不太成立的啊。作者说呢，用江湖逻辑来分析大闹天宫这个情节啊，就很好理解了。还有孙悟空为什么非要当这个齐天大圣呢？其实有人说他想要名传天下，因为名声是闯荡江湖的本钱。在取经路上，孙悟空就经常拿他的这个名声来这个威慑对手啊。三打白骨精之后，唐僧不是误会了孙悟空非要把他赶走吗？孙悟空走之前呢，还特意的嘱咐了沙僧说，如果有妖怪要来抓走师父，你就说俺老孙是他的大徒弟西方毛怪，闻我的手段不敢伤我师父。所以作者就说，如果你理解了《西游记》的生活经验来自于江湖，那么抛开小说的隐喻层面的意义的话，《西游记》真正的故事主线其实恐怕不是求取真经，而是江湖历险。
0: 我们知道《西游记》是从玄奘取经的记录《大唐西域记》演化而来的，孙悟空这个角色是在故事的流传中才出现的。本来玄奘法师才是这个故事当之无愧的主角，小说不该从孙悟空讲起，但是孙悟空慢慢抢占了主角的地位。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西天取经这条故事主线也跟着变了。
1: 我们都知道，像《西游记》这样的古代长篇小说都是从说书发展过来的，说书本身其实是一种江湖营生，听书的人很多呢都是市井百姓。在明代的时候，商业发达，这些市井小民不再做农民，开始呢从业，比如说这个买卖商业，常年要在江湖上奔波。所以不管是讲故事的人还是听故事的人，他们所熟悉的经验都是来自于江湖。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个小说来分析一下，说西天取经有一个设定，唐僧呢一定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才能够取得真经，路上的劫难大多都是妖怪想要把他抓走，甚至要把他吃掉。但是你想想，对孙悟空来说，这不就相当于江湖上的拦路打劫吗？比如《西游记》里面常写到用瞌睡虫这样的法术把人迷晕啊，孙悟空就用过这招，而这招呢还原到人间，不就是曾经在古代江湖惯用的伎俩下蒙汗药吗？那碰到强盗妖怪，孙悟空经常会说这个卖上门了啊，甚至是照顾完老孙一场生意。其实这些也都是明代时期江湖上的一些术语。所以说到这儿，相信你已经差不多明白这本书的作者林庚的观点，那就是如果抛开小说在隐喻层面的意义， 西天的故事啊，其实完全可以理解成孙悟空闯荡江

0: 湖的历险记。他拜师学艺学到本事，又通过大闹天宫争得名声。那接下来呢，在西天之行遇到各种劫难和危险，这都是古代常见的江湖风波的版本。所以孙悟空的形象肯定是参考了民间所谓英雄好汉传说形成的。那对于他来说，西行本身的意义呢，是让他能够展现英雄本色，让他的自我价值真正得到世人的认可。正是这个使命给他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让他的行动有了使命感和自觉性。所以他最终明白，英雄往往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而是他意识到自己承担了怎样的使命，所以全身心的投入其中。这些东西让孙悟空超越了一般的江湖好汉。但是他跟一般我们认识的这个英雄又不太一样，他在古代小说当中是一个非常乐观的英雄啊，这是为什么？这就要从《西游记》的精神内核方面来说起了。所以呢，下一节回来，我们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说一说这本书，一位文化大家写给普通读者的非常耐看的一本小书，叫做《西游记漫画》啊。有人在问这个漫画，这个漫画不是说漫画书的漫画，漫画漫呢就是三点水那个漫，但是画呢是说话的话啊，慢慢到来的意思。在网络上面你可以来搜索一下，这本书呢都还是有的。那么广告之后呢，我们就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1: 读一本好书，换个方式做低头族，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孜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岁月温良，烟火寻常，最珍贵的是家人安康。
10: 这是一场跨越忙碌与距离，以陪伴之名赴岁月温柔之约。
9: 无需朝夕相守，但愿岁岁守护，就医皆安，年年无恙。
10: 芒果陪诊，全程温情陪护，温柔守护长辈就医的每一份时光。
9: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给所有打拼的中年人一份贴心的兜底和安心。温柔护航，岁岁长安。
11: 读书是一种奇妙的社交，你能和一切英雄人物秉烛夜谈。
12: 读书是把有限的一生多活几遍。
11: 读书是把别人的经历变成自己的经验，把别人的知识变成自己的见识。
13: 精英955，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14: 西游记漫画，文化大家写给普通读者看的小书。
15: 我们熟悉的西游记小说最终形成的时间是在明代的中后期，当时呢，社会正在急剧的变化，商品经济繁荣，市民阶层兴起，整个社会的思想也跟着发生变化。于是在文人当中也开始有了不同的声音，比如说编辑了三言二拍的冯梦龙啊，他就说自己编写很多爱情故事，其实呢是要借男女之真情来抵抗生活的虚伪。在古代啊，这绝对是一种全新的价值标准，而在那个时候，把这个真字啊，真情实意的真字贯彻的最彻底的，要数晚明时期的一位思想家，叫做李贽。李贽啊，可谓是一个奇人，他的行为呢就是放荡不羁啊，在民间讲学，而且他还收女徒弟，这在保守文人眼中绝对是一个异类。而且他说话还特别的犀利啊，说市井小夫的言谈才是有德之言。所以在他看来，这人呢越是社会化，越是接地气儿啊，越是适应了社会对于人的塑造，就越背离了最初的状态。于是呢，李贽最终呢很不幸啊，死于监狱当中。他的思想也没有解决晚明时期的社会问题，但是他在艺术上却取得了成功。那成功的标志呢，就是《西游记》。
14: 《西游记》和李贽思想的关系，除了内在精神一致，还有一个间接的证据，那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西游记》最早的评点本，据说就是李贽评点的。在明代，评点小说的人往往会按照自己的意思修改小说，所以评点者也可以理解为小说的半个作者。这样看的话，说这部小说体现了他的思想也不为过。

我们举个例子啊，孙悟空拜师的时候，师傅呢要给他起个名字，就说既然呢是个猢狲，那干脆呢就姓孙吧。在这儿呢，这个点评的人就说，他说孙这个字，一边呢是儿子的子，一边呢是大小的小，这都跟儿童有关，所以孙悟空象征着赤子之心，赤子之心就是童心。而最能体现西游记童话气质的一点，其实呢就在于它的游戏性了。你看孙悟空一路西行，遇到各种各样的磨难，在他的眼里这不是磨难，这就是一盘游戏，对吧？这一点就很像英国的一个童话，叫做彼得潘啊。他们也是师徒一行来到朱子国，看到国王挂出的一条榜文，求名医治病。那孙悟空也是满心欢喜，对吧？先不说取经了，等老孙做个医生耍耍，能做个医生耍耍，当然不妨捉几个妖怪来耍耍。而在这个猪八戒的老家高老庄的时候，他呢就直接的去问高老，说自己呢想拿几个妖怪耍耍，不知府上有多少妖怪呀。孙悟空跟妖怪打架，经常是要跑到妖怪的肚子里，你发没发现在里面荡秋千翻跟头，就是无法无天的顽童啊。他把出生入死看成是有趣的游戏，一关关的升级，所以看起来轻松自如，这跟小孩做游戏很像啊，生而复死，死而复生啊，意识的性质和需求。孙悟空的乐观正是来自于这种游戏精神。在西游记里其实很多特别像游戏的模式，虽然呢这个孙悟空也会像江湖人士一样去偷去骗，但是他的偷跟骗和成人真实世界里的偷和骗是不一样的。有一回呢，有个妖怪派两个小妖用这个法宝抢去这个制服孙悟空，孙悟空呢看到了之后就想把这两件宝贝，他也喜欢，也想弄到手里，所以他当时就想了个办法，说咱们来打赌啊，他想通过打赌的方式骗走这两个小妖怪的宝贝。一来二去呢，他骗得小妖怪的答应，这个妖怪就说好，我有两个宝贝，我换你一件宝贝，若要反悔，一年四季都生病啊。孙悟空赶紧就回复说，我绝不反悔，如果反悔也照你一年四季都生病。听起来你不觉得特别像小孩之间的对话吗？几个小孩子碰到一块儿，对吧，各自从书包里面拿出自己喜欢的东西，如果有这个时候看好了别人的想要交换一下，但是又很担心对方反悔，那怎么办呢？大家就一起发誓吧，我保证用多少天之后我们就还给你，或者说我保证我一定会好好的用它，好好的对它，不会把它损坏，也不会把它去交给别人。所以这样的骗其实换到成人世界的故事里，那肯定就是不成立的，你可能会觉得很幼稚甚至很不真实。但是呢在西游记的世界里面，像游戏一样，像有赤子之心啊、童趣之心的人一样，这就是成立的。所以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很多孩子，特别是这个有着童心的大儿童啊，大人们也特别的喜欢看西游记。以前不识字的时候看这个小儿书，看小漫画，对不对？现在呢是有各种各样的动画片了。那在以前没有动画片的时候，大家就是看小儿书，后来渐渐长大了之后呢，就开始看一些带一点点字的小儿书了啊，后来就变成小册子。再到后来等你上了初中高中啊，识字更多的时候，恐怕这个时候你就开始买真正的书店里面卖的四大名著，抱回家一集一集，对不对？这路上一个关卡一个关卡的看啊，看的是特别的醉心。所以为什么大家都说孩子喜欢看西游记，其实不仅仅是孩子，所有有着赤子之心有着童心的大人们也非常喜欢看西游记。那今天呢就是来和您说一说这本书，当然这本书我觉得不仅仅只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些啊，西游记漫画啊，这个画呢是说话的话，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到网上到书店里面来找一找啊林庚老师的这本书。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小时候，我们无数次围着地球仪寻找海洋和山川，一张地图就是梦想的起点。长大了才发现，世界是一本书，不旅行的人只读了一页。
1: 一书一世界，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

0: 博物学家的神秘动物图鉴，超自然变形动物图鉴。
1: 人家说呢，这一套书就相当于是西方版的山海经，也是那种超大开本，然后呢装帧非常的精美，它也是帮你解构了很多奇奇怪怪甚至很奇幻的动物不为人知的一些秘密啊，像北欧神话、非洲神话、希腊神话、东方神话啊，这些神话世界里的怪兽全覆盖合集。当然它这里面很有趣，还为你理清了什么呢，比如说魔戒、变形记、暮光之城、哈利波特啊，这些非常经典的科幻的或者说幻想文学小说，这些作品当中很神秘的生物的渊源，神话世界的疯狂爱好者，这个时候这一套书可以来看一看了。这套书真的可以满足你对于所有我们看到过的，比如说电影啊，我们听到过的，比如说小说当中那些奇幻动物的所有奇妙的幻想。
0: 一分钟物理第一期第二期。
1: 这套书算是一个网红书啊，网红到什么程度呢？大家第一次看这本书觉得说，它的作者不是一个人名，而是一个机构，叫中科院物理所。大家就在想，他怎么没有早一点出来写书？或许他早个十几年，我的物理不至于那么差。所以这套书真的是火爆了全网，超人气的科普网红书籍，算是一个问答精华的集结。这里面啊，这些问答不是说科学家或者是物理学家想出来然后他们要自己回答，而是他们就是征

0: 集了100万物理粉丝的这个问题，从他们的问题当中呢又精选了200个问题。这200个问题不是特别的高大上的那种，或者说很高端，很怎么讲，很专业，都是那些比如说跟我们的学习生活啊，跟你的大脑洞，跟科幻宇宙声光电这些话题，我们在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些东西，然后解答起来又是非常接地气儿，不枯燥，说人话。每一个提问都是来自于一个网友的真实留言，每一个回答呢都是干货满满，又透着那种萌萌哒的那种俏皮感。所以我觉得这套书还蛮适合比如说大概就是初二以上这样的年龄的孩子啊，然后正在学习物理的小朋友可以来看一看。当然这个书呢它更多的是做了一个引导的作用，就是我们可以通过生活当中的一些物理现象来发现我们和物理之间其实是真的就是没有距离啊。人家说这个是什么数学的上面是物理，物理的上面是哲学，就大概你可能看完了这套书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奇思妙想的感觉吧。
1: 给忙碌者的天体物理学，给好奇者的暗黑物理学，
0: 这是一套给给每一个地球人的宇宙通识读本。当然在2017年的时候它呢被很多出版界的人称之为是那一年现象级的全球畅销书。这本书就是得到了比如说像国家地理探索频道的极力推荐，因为大家会觉得就是关注这样的一些话题，比如说黑夜、黑体、黑洞、暗物质、暗能量啊，在这些当中又综合了艺术、文学、哲学的新的视角，用文科生能听得懂的语言来使你获得科学和人文素养的双重提升。所以呢这一套书其实就两本，但是两本其实平时如果买的话价格还真的不是特别便宜哦。这两本书给忙碌者的天体物理学，以及呢给好奇者的暗黑物理学。
1: 永不落幕，霍加斯莎士比亚全球改写计划。
0: 这套书曾经我们在节目当中推荐过，就是他们这些当代的小说家们就集结起来干嘛呢，他们要去踢馆莎士比亚，就是每一个人都去改写莎士比亚的一个作品，然后把这些作品整合起来以一个这种套装书籍的计划来出版，就叫做永不落幕。可以说呢这里面集结了当代7位国际上非常知名的文学家来重新的演绎莎士比亚的经典剧目啊，比如说热播剧《使女的故事》这个原著作者玛格丽特啊，再比如说呢曾经获得过普利策奖小说家安泰勒啊，比如说写过《梅尔罗斯》这样的一部经典小说的他的作者。所以这些人真的是就是7位小说家手牵手，每人承接一份作业，一个命题作文。他不是说把莎翁的这个原来的剧情重新的搬来啊，再给你讲一遍，不是的。他不是让罗密欧与朱丽叶生存在当下的2020年，他是根据就是那种笔调，或者说他所想要阐释的一种故事的情节，然后重新的去创造小说人物，重新的去创造小说的场景，把他们带到现代社会当中，用我们现在比如说生活在互联网社会的我们再去以一种现代人的角度去观察啊，像莎士比亚剧作当中这种啊罗密欧朱丽叶的故事在当代社会会发生吗？哎，有人就专门写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特别有意思。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永不落幕这一套书还是值得来看一看的。
1: 口袋美术馆系列，
0: 口袋美术馆系列这本书呢特别有意思。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是专业的，它一定是专业的，它不是说胡编乱造瞎写的，它专业的同时也是容易被你吸收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它为什么叫口袋，就是它每一本书又小又轻薄，非常的适合放在你随身携带的口袋里。口袋里面打出来一套书，每一本都是一家博物馆，都是一个艺术中心。所以呢口袋美术馆的系列 这一套书就是让你可以跟随这个又轻又小又薄的这一套书去导览全世界艺术中心啊，不同的维度和不同的故事。这里面包括了什么呢？比如说艺术中的关键时刻，比如说波普艺术、女性艺术家、现代艺术、超现实主义等等。很轻薄，这就已经非常打动人了啊！又是艺术馆的故事，如果你也是一个艺术爱好者，这一套书呢可以来了解一下。
1: 你学的数学有点逗，
0: 这个名字就挺逗的。你学的数学有点逗，我们现在说一说这一套是两本啊，这两本书分别是《你学的数学可能是假的》《你学的数学不可能这么好玩》，这名字起得非常的吸引人。那内容呢？有的时候大家会纠结，甚至我们现在已经毕业很多年了，经常会想起，比如说我经常会想起大学的时候考概率论啊，考这个微积分，考高等数学，哇天哪，简直就是那一个月都不好，然后永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数学有的时候学不会，人家说为什么没学会，老师说是你姿势没有找对啊。如何切一个生日蛋糕才能够让在场所有的朋友都满意，对不对？如何快速地收集齐全套盲盒的贴纸，其实在这里面计算概率是可以有很多捷径可以帮助我们的。这套书呢是来自于一个德国的十万科普作家，算是一本有趣的脑洞级的数学入门书，非常简单的数学思维启蒙，而且让你非常快速的就可以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很适合什么样的孩子来读呢？我觉得小学生就是不要觉得说他是启蒙就一定把它放在小学阶段，我觉得小学阶段还是要扎实的学一些基础的东西，可能他到了这个初中高中有了自己的一定数学的这种啊逻辑的思维能力的时候，自己的思维认知有了自己正常的那种框架的时候，你再把这个东西丢进来，他就会让他觉得会很有趣很有意思。所以这套书你学的数学有点逗，听了这个名字会不会你也觉得说，嘿，我觉得这个作者也挺逗的，能起这么个名字。2995来回复书单两个字，今天我们推荐的所有的书单，所有的舍不得买的套装书都在上面。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10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3: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是黄莺莺众多作品当中我非常偏爱的一首，作词人是吴玉康，作曲郭子，编曲程田人。这首歌叫做《春光》。

一抹抹稀落的春光洒在你痴痴的脸庞，落在那起伏的胸膛，将你的心慢慢烫。你有没有注意到他第一句歌词里面有一组似乎看起来有点矛盾的对照，稀落跟春光。春光原本是给人一种新生的希望的感觉，但是这个春光却是稀落的，日落西山的稀落，像是马上就要消逝了的感觉。那春光来了，但是却已经快要消逝，所以从这个第一句你就可以感受得到，这首歌的歌名《春光》它并不完全是唱希望跟温暖。

像细雨般的飘飘荡荡，低沉浓浓的渴望。你始终只愿倚着窗，等有情人向里望。从上一节的心慢慢烫，起伏的胸膛，到这一节浓浓的渴望，它都有着欲望相关的表达。但是与此同时呢，它却又是被动的，它并没有主动的去寻觅有缘人，而只是自己靠在窗边，等待有情人发现，等待有情人向窗里望，发现它。但是呢，这样的等待跟渴望，从外在是看不太出来的。他用到了细雨这个词来形容，细雨是温柔的，是润物无声的，但是同时这个细雨也是飘飘荡荡的。飘荡这个词呢，又给人一种婀娜的遐想。

窗外的人儿啊，你也只能暗暗笑他的傻。窗内的人儿啊，我懂你的心不堪伤，所以关上心只开窗。其实你看整首歌词，虽然歌名叫做春光，但是其实还有一个词，还有一个意象反复的出现，那就是窗。窗内窗外倚着窗，关上心只开窗。窗在这里就像是内外两个世界连通的一个通道，也像是一种可能性，或许是一种小小的期许。他关上了心却打开了窗，开窗这个动作就像是在说，虽然他嘴上说死心了，但心底又还在悄悄地期待着，期待有人可以再一次走入他的心房。

曾经给爱给得如痴如狂，换得来如梦魇一场。你紧锁眉，说真爱难找，所以只愿每日每夜锁门开窗，低笑高唱，度秋过冬，等着春光。到最后突然高潮的这个转折呢，就像是解释了为什么他要把心关上，因为曾经深爱却换来伤痛一场。他觉得真爱难找，可是一边否定呢，又还是一边期待着，一边等待着春光。你看他说这个锁门开窗，虽然门锁上了，但窗还开着。门锁上了可能更有安全感，而窗呢还是有一定距离的，至少不会整个人都被看到。而度秋过冬，等着春光，秋冬如果是那些难熬的日子，那么春光或许就是熬过一切之后那份深藏心底，或许他自己都不那么愿意大方承认的一种期待。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黄莺莺《春光》，收录于1995年的专辑《春光》。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老粉，跟你下次见。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0: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丽香街站到。
1: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9: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精英95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
3: 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4: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3: 是呀，
5: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5: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3: 对呀。
5: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5: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6: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7: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8: 妈，我不在身边，下周看病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9: 没事，我一个人可以的，你在那边也照顾好自己。你也当爸爸了，你的小家也很需要你。
10: 隔着山海不能陪伴，就让温暖替你抵达。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陪伴父母，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为伴。
11: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异地也能轻松预约，距离再远，孝心也从不缺席。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2: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据，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3餐4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6: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4: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天心阁这到了。
6: 在古时候叫做提醒阁，新兴

0: 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随机

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

0: 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2: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3: 长沙姗姗奥莱一周年，300家大牌低至1折，刷建行信用卡满1000至高减140。9月24到26日，千架无人机大秀连演3天，长沙姗姗奥莱一周年庆，等你来嗨！
4: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今天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序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营盘路西口站到了。
4: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营盘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

0: 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臻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2: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菲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1: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精英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0: 当代青年大概可分为四类 A 爱了不该爱的人，心中满是伤痕。
1: 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0: B 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 C 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D 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这是网上调侃的一个段子，一首歌是一个人，一首歌也是很多人。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2: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在过往的节目当中，曾经我们说到过一些歌曲的歌词有不同的版本。那这个不同的版本呢，并不是说它重新填了一版完全不一样的歌词，而是在原有歌词的基础上有少量的更动。昨天刚好我们也提到罗大佑的恋曲1980，里面原本他写的是创痛，但后来被改成了永恒。其实像这样的更动在罗大佑的作品里面特别的多，有外在的原因，也有内在的原因，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罗大佑诸多创作当中这些更动的小细节。首先，这是正一版本的《野百合也有春天》。

八零年代曾经在台湾地区红极一时的女歌手郑怡，她翻唱自潘越云这首《野百合也有春天》。在1993年的时候，郑怡她出了一套3CD 的专辑，叫做《流行岁月大师之旅》。她分别翻唱了小虫、梁鸿志、罗大佑这三位她心目中的大师的作品。那刚刚这个版本的《野百合也有春天》，就是出自她的《大师之旅》专辑罗大佑的那一张。那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会不会是因为他一直都在推翻自己，不断的去修正自己呢？那这样的一首《野百合也有春天》，在罗大佑他自己演唱的版本当中，他增加了一段歌词，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大约2分钟左右，第二段的时候，新版的歌词就会出现。

0: 北京时间0: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躲一下五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人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19世纪的巴黎文艺作品里，她是最抢眼的那一个，因为她随身总带着一束白色山茶花，所以人们便叫她茶花女。都市喧嚣中，当全世界都在关注她、定义她，没有人问过她是否倦了，也没有人关心她是否还能选择成为她自己。后来的后来，玛格丽特遇到一个男人，让她第一次觉得自己在被爱着。于是他卖掉马车，退掉珠宝，隐居乡间。他说那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段不需要表演的日子，煮饭、散步、看日落，简单的近乎奢侈。他以为这一次他终于可以为自己活，但是悲伤的结局似乎总是经典爱情故事的方向。

0: m'appartient。
1: 这首 BGM《巴黎女王》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2: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啊？
3: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3: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
9: 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3: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今天我们对比的是罗大佑的几首创作当中他前后不同版本之间的区别。即将要给你听到的呢，是他最早写给庄爱嘉的一首《是否》。《是否》这首歌是庄爱嘉童年那张专辑里面最后一首完成的作品，当时

罗大佑他就觉得，好像这整首歌从头到尾唱的都是是否，好像就少了一些什么。但是至于少了什么，他一时之间也没有答案。而且那个时候张艾嘉的专辑又赶着要录音了，于是这首歌就只能够先匆匆的就这样先完成，先交出去了。

听到这是张艾嘉原版的《是否》，那么后来苏芮的翻创就让这首歌更加广泛的流传。老大又就说，苏芮之所以会翻创《是否》，是因为他那张专辑里面少了一首歌，然后又是因为要赶时间，所以呢就临时的加了这一首《是否》。而罗大佑他觉得苏芮是非常难得的音域相当广的歌手，所以呢完全可以为他增加歌曲的难度。再加上之前本身罗大佑他就对原版的是否觉得有欠缺，所以他就加了一段以多少来开头的歌词，然后去把音调变得更高，去呼应前面唱的是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罗大佑的歌曲当中不同版本的对比。罗大佑真的是我听过最喜欢更动自己作品的一位音乐人，他除了歌词的更动，他也喜欢去做不同的编曲，然后呢，如果他是自

己在演唱会的现场版，很有可能又会不一样。那像上半段我们听到的基本上都是同样的一首歌由不同的人演唱，那么很自然就发展成了不同的版本。那么这一节的这两首呢，歌手是同一个人，都是张艾嘉，但是呢同一首歌在他不同的专辑里面歌词跟编曲都有更动。我们先听到这样的一个原版的《四季》。

麦加四季。我实在是非常的喜欢这个原版的编曲，就是听起来很轻快，好像你的心都要跟着飞起来。但是从歌词的角度来看，我又更喜欢在后来的那个版本，就是在童年专辑里面的新版。刚刚的那个原版里面他写的是，秋天我才见到落叶，冬季却又想起了它，会不会四季留下的诺言成了满山开放的野菊花。那这样的一个歌词到了后来童年专辑的版本，它就变成了四季是流水的波纹转成老榕树的年轮，会不会今朝花开的清晨变成一夜之秋的黄昏。这样的一个新版它写得不那么的具体，可是用词是更加给人想象的空间。如果我是制作人的话，我会选择刚刚旧版的编曲，然后再加上这个新版的四季的歌。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3: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节。在台湾地区的流行歌坛，早期呢，他们有过非常严格的这个歌曲审查制度。比如说李寿全那首《模糊的未来》，因为呢，未来不能够是模糊的，所以这个歌名就被打了回来，后来就更名为《未来的未来》。那么在罗大佑发行了个人第一张专辑《知乎者也》当中，同名的主打歌《知乎者也》，他就特别讽刺了这样的一个状态，结果是可想而知，审查没有通过。所以我们听到的《知乎者也》通常是这样的一个版本。

刚才的这一段歌词里面唱到，眼睛睁一只，嘴巴呼一呼，耳朵遮一遮，皆大欢喜也。这个是我们经常听到的版本，但是其实这一段歌词罗大佑的原版他写的是，歌曲审查之通不通过乎，歌曲通过者翻版倒印也。这个版本呢并没有通过台湾地区的审查，但是在这张专辑的香港版里面，这个版本就幸存了下来。我们听听这首歌的这一段它原本的样子。

我们听到这是罗大佑最初版本的《出乎者也》，虽然在台湾地区发行的版本这段歌词没有通过审查，但是呢，在专辑的文案当中，罗大佑却把它写了进去，因为审查文案跟审查歌曲的不是同一个部门，所以这段歌词呢，就以这样一种奇特的方式存在在这个专辑当中。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光阴的故事》，我们听到的通常是这样的一个歌词。

这是潘安邦的版本《光阴的故事》，这样的一首歌曲，后来罗大佑重新再唱的时候，他歌词也有更动，但是呢，只改了两句。一句呢是“光阴他带走四季的歌里，我轻轻的忧怅”，然后就改为了“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它天天的流转”。而另一句改动呢，就是“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就改成了“生命已告别光阴的故事”。罗大佑真的是一个特别的喜欢不断的去雕琢自己的作品的音乐人，即便就只是这两个小小的更动，其实你觉得它区别都不是那么的大，可是他也坚持了要去执行。那这样的一首《光阴的故事》，最后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呢，虽然它不是我们最熟悉的版本，可是我非常的喜欢它的编曲，更加的舒缓悠长，也更符合《光阴的故事》那一种细说往事的感觉。罗大佑也是唱得更加的娓娓道来。那么今天这样的歌词大比对，希望你也会觉得很有趣。那些人，那些歌，我是11，跟你。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治违需要大家的参与。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4: 通泰街这到了。
5: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为什么要来长沙？
6: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五一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0: 长沙味婆有点辣，性格热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6: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锅店里夹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0: 乘风破浪的 I 姐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 I 姐臭豆腐，潮 I 姐月饼，增 I 姐酒。
6: 好韵味嘞！
7: 精英95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8: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9: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8: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

0: 学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

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EGM。
2: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子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此后1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从巴黎到伦敦，从百老汇到梅西湖，她的茶花从未凋零。这就是即将在长沙上演的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她是茶花女玛格丽特，是法国文学史上的 First Lady， 是统治巴黎夜晚的女士。这个城市曾经是她的王座，也是她拼命想要逃离的牢笼。她在这里爱上了一个人，因为这份爱，她第一次渴望重新活一次，有尊严的、平等的、自由的活。如果她真的能够重启人生，穿越到了2026年的此刻，当偏见流言不再成为阻碍恋人们的迎合，你猜此时的玛格丽特会在哪里对阿尔芒说出那句，来吧，和我赴约。

首 BGM 全力以赴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

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8: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

0: 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点四十五分。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八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一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健康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4: 水风景站到了。
5: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来，请
7: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1: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1: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2: 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蒸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0: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菲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2: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精英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6: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躲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7: 170年过去，一个关于代价与自主的爱情故事依然锋利，而最滚烫的讲述方式莫过于将它变成一部法语音乐剧。小仲马笔下的不朽传奇终于被法语音乐剧的烈焰彻底点燃。经典 IP、 极致情感、致命角色魅力，让我们等待了百年，只为这一场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0: 版《茶花女》的最大诚意在于原汁原味法语原版音乐剧。法语是茶花女的母语，是小仲马写下你给我的爱情使我的心灵向着高尚开了心门时所用的语言。在剧中你会听到茶花女玛格丽特最真实的情绪与心跳。法语原版卡斯23位演员全部来自法国，和你唱出诀别信里的疼痛，乡间小屋的安宁，以及临终日记里的释然。什么都不需要准备，你只需要带着一颗心来感受这个火遍全球的经典爱情故事，在年轻的声音里重新燃烧，在长沙唱给你听。这首 BGM《禁忌的爱》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经1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Apple 新品来啦！用建行龙卡信用卡，在 Apple 中国官网及 Apple 线下官方零售店分期付款。

0: 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建行龙卡信用卡带您轻松体验 Apple 产品。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2: 喂，我是阿妹，我现在不在家，在听电话。

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为什么要来长沙？
1: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五一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0: 长沙味活有点辣，性格热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1: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锅店里掐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0: 乘风破浪的 I 姐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 I 姐臭豆腐，潮 I 姐月饼，增 I 姐酒。
11: 精英955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0: 我在家人有约。今天我们讲讲关系，无论什么样的关系，都有可能在某些时候让你感到不舒适，哪怕这个关系是天经地义的，比如血缘和家庭的关系。前两天我的一个朋友跟我说起一件事，说他跟妈妈又吵了一架，原因特别简单，就是妈妈非要给他寄牛肉，而且是鲜的要带血的那种，而且买了冰袋保温箱，光这个邮费大概就花了180块钱。为了这件事情呢，妈妈还摔了一跤，膝盖让紫了一大片啊！视频通话的时候，妈妈还挡着腿一脸骄傲，她说你老说你待的那个城市什么都能买到，这个要不是我7点钟去菜市，你哪能吃到这么嫩的部位啊？我那朋友说本来心里非常不舒服，在妈妈那样讲的时候，那心里的气一下子就泄掉了。我们共同感慨的是，长大之后有些瞬间忽然感觉到爸妈那些习惯性的表达爱的方式已经会开始让我们觉得不太舒适了。我觉得背后的原因其实是不希望父母付出太多，否则这一份愧疚感会让我们在接受到他们的爱的时候觉得沉甸甸的。但也是在这一刻，我忽然意识到，面对离家渐行渐远的我们，父母的爱本身早就已经没有办法轻描淡写的表达。你家里是不是也有同款的爸妈呢？今天节目里就来聊聊他们，让我们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如果爱的表达违背初衷，它变成了人和人之间的一场拉锯，那至少在付出爱的两端的人，我们可以更加的理解对方。其实在流行音乐当中啊，除了爱情之外，关于亲情的歌也挺多的，很多时候这些歌曲也帮助我们对于理解关系跟处理关系提供了借鉴。比如有一首歌就叫做我想更懂你，我就放在我的同事的这段经历里面，好像一下子就能够找到那个共鸣。
1: Where are you going?
2: Going out.
1: With who?
2: 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okay?
1: What you gonna do later?
2: Stop acting like you care about me. Stop acting like you want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me. You don't know nothing. You don't care. Stop asking.
1: I care.

我记得在江雨的后台有一朋友叫做电脑里的酷狗，他点播过这首歌，他说那一年是2006年，说潘玮柏出了一首歌叫做我想更懂你，同年呢周杰伦出了听妈妈的话，他说这两首歌啊让我在叛逆青春的2006-2007年彻底理解了父母的用意，也开始用功读书，人生慢慢的向好，所以要谢谢他们，也谢谢这首歌。在潘玮柏跟苏芮唱的这首歌里啊，我觉得是最早的分不同角色立场来唱亲情的歌曲，歌词里说每次我更想懂你，我们却更有距离，是不是都用错言语也用错了表情，其实我更想懂你不是为了抓紧你，我只是怕你会忘记有人永远爱着你。

微微说，我今年32岁，每次跟我妈一起出门啊，她都是一副保护未成年祖国花朵的姿态，生怕我被骗。那有一次呢，她来上海，我带她去吃排骨年糕，结账的时候我就看着她深吸了一口气，开始讲价，说23块钱非让人抹掉零头。当下我觉得又羞耻又好笑，脚趾抓地的尴尬，就赶快把她拽走了。但后来想想，其实从小到大的漂亮衣服、零嘴小吃，如果不是他的这一手砍价功力，指不定要折损多少。所以回家之后呢，他也很后悔，他后悔的是怕我以后不带他上街。我哭笑不得，跟小老太太商量达成共识，说以后能讲价需要他帮忙的地方，我就跟他说，妈，你来看看质量，要是在超市、商场这些不能讲价的地方，我们的暗号就是得就他了。赵雷有一首歌叫做《我记得》，出来的时候打动了很多人，我觉得最先打动人的是旋律，但后来你去看了歌词，你发现歌词更惊艳，它几乎是模拟了一个人从妈妈的身体里面来到这个世界那样的一段旅程。在那首歌的评论下面，很多听懂的人说感恩妈妈赐予我们生命，但也有一句我印象深刻，他说不要只是在听歌看电影的时候才学着去理解妈妈。

0: 京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读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8: 小仲马写下一段往事，成了文学史上经典的浪漫故事。威尔第接过故事，古城200年间上演次数最多的歌剧，电影、芭蕾、现代舞轮番上场，把它托举成风靡全球的文化 IP。 而今年在中国，他把这个接力棒交给了音乐剧，这就是即将于11月在长沙上演的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11月，在长沙，你将听到擅长用滚烫的荷尔蒙演绎古典的作曲，你将看到藏着刀锋与玫瑰的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和为巴黎奥运会造梦的舞美团队，当然还有许多人点赞无数次的为悲惨世界莫里埃燃爆激情编舞。这所有的一切都将集中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舞台上。在这场浮华至奢靡、沉沦至心碎的复古派对中，你会看到一个在古典的灵魂上长出现代的爱情故事，一个从未见过的玛格丽特《茶花女》。

0: 这首 BGM《黑男爵》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经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2: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0: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0: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1: 回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但还有一位叫做蔚蓝的朋友呢，之前在我们的征集里，他说，我有两个唐僧式的爸妈，在假期回家之前呢，我妈总是会打来视频，要带什么，怎么装行李箱，几点出门，坐什么车，事无巨细。我爸呢，只要是坐我开的车，就会一直碎碎念，转弯要急刹车，红绿灯要看清楚，城市里面开车速度要慢，倒车要慢慢的倒，我开多久他念多久，半句话都插不上。在他们眼里，我那一刻还不如一个初中生。这样的模式当然是让人不舒服的，有的时候也很想逃离，但是每次真的想反驳或者生气的时候，又总是有一点不忍。可能我已经长大到他们没有什么可以教会我的了，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用他们一直习惯的话术跟做法延续爱我。他们没有意识到我都已经23岁了，但也可能正是因为意识到了，我都已经23岁了，他们还能唠叨多久呢？我觉得蔚蓝的情商还挺高，虽然不高兴，但是不反驳。有时候副驾驶的父母唠叨太多的时候，对于交通驾驶的过程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干扰，然后那个时候火气可能就会往上冒。但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换到蔚蓝刚刚讲的这个角度，也许这是他们在和你同行的这一段路上仍然能够表达他们意见的方式和一种链接的出口的话，那不如就接受这个在身边还能够对你絮絮叨叨的人吧。

关于父母的爱，就像这个世界上人跟人的各种关系一样，某一种关系因为太过熟悉跟久远，它一定也会有它带给人不舒适感的地方。所以为什么距离产生美？不论什么样的关系，当你保持一定的距离，有一份尊敬和空间还有边界在其中的时候，比较不容易有矛盾。但中国人的父母跟子女之间的关系边界感差由来已久，所以我们都需要在这个关系里面好好的成长和修炼。要是说我在家的时候呢，冰箱里永远盘子落盘子堆满了剩菜，鱼虾牛肉鸡换着样的做，永远都吃不完。等我一走呢，老两口就开始打扫剩菜，连扔带吃，要持续一周多。更要命的是，每顿桌上摆满新鲜的菜，他们俩都不好好吃，就一直盯着我看，看我夸的菜是我爸做的还是我妈做的，然后比夹谁的菜的

总块数最多，我满脑子别浪费，他们俩满脑子攀比，一顿下来呢，一家三口吃的都挺累，唯有吃完饭躲进厕所里，我才算是喘了口气，真正的放松下来。但想想也很释然，需要被肯定被夸奖，需要打打闹闹的撒娇，这个家里二十多年来一直都是有这么一个小孩的，只不过这一刻小孩已经不是我了。

如果你是漂泊在外的异乡人很多年，你会不会发现除了故乡有一种味道可能会让你魂牵梦绕之外，也有可能你不太能够适应你小的时候习惯的那些饮食的味道了，因为你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都随着你的迁徙在慢慢的改变。 Tina 说在上海常年清淡饮食习惯了，每次过年回到老家贵州的时候呢，一吃到辣肠胃就要抗议，每早都得去厕所蹲半个小时，有时候一天要跑两三次。更让人尴尬的是，每次我一去厕所啊，我爸都会很焦虑的在门口等，隔着门问是不是又拉了，有没有便血，在上海也经常这样吗？所以每次跑厕所的时候，我都会感受到一双焦虑的目光注视着我，然后在我从里面出来的时候欲言又止，这个压力可大了。二十多岁的每天被查问便秘的情况实在不像回事儿，所以我决定呢，再尴尬的事儿也要搬到桌面上聊清楚，不然就凭我爸光催我年度体检就催了半年的人，等到我回上海恐怕是要每天问候我的肠胃。再后来我回到上海，突然又特别怀念那双眉头紧蹙的眼睛，确信自己会被谁紧紧注视着，来自熟悉的人原来也可以是一种安全感。

0: 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家人有约，今天想要跟你说一说来自父母的爱。每一家的父母表达爱的方式，有中国人父母的共性，但是又有各个家庭的特点，多少都能够在这些分享里面找到一些似曾相识或者是共鸣的地方，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也希望为很多可能还在跟父母的关系当中困扰的朋友找到一个看世界的角度和方式。罗娜说，打小呢，我妈就被亲戚吐槽说太溺爱我，但她才不管，她说我的孩子我不疼谁疼。我上大学之后，她的手呢终于就够不到我了，就开始研究起了外卖软件。我不记得到底是第几次从冰箱里倒腾出几天前没有吃完坏掉的水果，又把新的放进去之后，我终于跟我妈说压力太大了，要不呢水果吃到撑，要不呢就得心怀愧疚的浪费。但她说了一句啊，说别怕浪费啊，能吃吃，不能吃就丢了，总比你缺营养看病省钱。这话堵得我无路可退，行吧，吃，幸福的困扰罢了。而我得到的是29岁还在当小公主的特权。人慢慢长大，在这个社会有的时候会跌跌撞撞，碰得头破血流，你满以为很多人会爱你，后来兜兜转转才发现世界上最爱你的那个人一直在你身后等待你回头。

今天要分享很多人的故事，用音乐的方式在解读。大家共同的话题是爸爸妈妈，更具体的话题是父母对我们爱的表达。潇潇说，我妈自从会用微信啊，几乎就住在里面了，没什么好朋友，主要呢就是为了看我，朋友圈第一时间准回复，语音通话来得比我的三顿饭都准点。上周五刚下班就被领导的一个电话叫回公司改方案，气得我发了一条朋友圈发泄，然后坐下来 PPT 刚打开，我妈的电话就进来了。她语重心长地开始跟我讲她年轻的时候多苦多难。我夹着手机敲键盘，心里面其实又急又烦，刚巧碰到了挂断键，然后也没有再打回去。半个小时之后一看手机，哇，有12个未接来电。打回去的时候呢，我妈都带哭腔了，说你再不回我就要报警了，你可别跳楼，工作不想干就换一份，大不了回家妈养你。一口气说下来半点停顿都没有。我那一刻心里面突然一酸，平时总觉得她没完没了，说话絮絮叨叨的很烦，但是从来没有想到过我随口的抱怨和玩笑在她那里的分量会这么重。下次我要给他好好的普及一下现在年轻人最流行的梗和玩笑，不会让他在看到我发朋友圈的时候太过紧张。既然他想知道，我就多说一点。我觉得最难得的就是最后一句，有的时候我们就是知道对方想知道，可是仍然不想要多说一句。希望真正长大的你不会这样。

说过去一年跟我妈鲜有的拌嘴都是发生在她给我转一些育娃的文章之后，我觉得她接收了太多乱七八糟的信息，她觉得我什么都不懂，所以每次说起来都要唠唠叨叨的吵上一个多小时。她不但否定我的育儿观念，还动不动就哼我，好像她是专家，我油烟不进。漫长的吵嘴结束在那天，我用她的手机跟我爸爸发完语音，随手点开了她的订阅号，我发现一串下来全部都是育娃的大号、小号、营销号，还有一串特别关注的，我就默默锁上了屏幕，心里有些触动。因为不管怎样，我妈付出了真真实实的时间，她只是希望能够帮我分担一些。没几天，养娃经又来了。妈妈和女儿的关系，恐怕是这个世界上亲子关系里面最特别的一种，她有可能处理得非常好，像闺蜜跟朋友，也有可能处理得非常糟糕，彼此相互影响和伤害。所以为什么在有一年春晚上，《是妈妈是女儿》这首歌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6: 哎，我不吃了。
3: 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7: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8: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9: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8: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7: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假期爸妈来看我，说好带他们去吃一家我舍不得很久但是很有名的店。在他们回家的前一晚，我爸反悔了，说我俩就不去了，你省着钱多吃几次，也可以约好朋友啊，请客别太小气。怎么都劝不动这两个人的我，那晚呢眼泪就一直在打转，但我一直忍着没哭出来。不是委屈啊，我当然理解他们心疼我挣钱不容易，但是我心疼他们，他们偏偏听不进去。直到送他们俩上车之前，妈妈还说，你要是去吃了记得发给我们看看，我跟你爸就算吃过了。我急急地转过身，哭得身子都不敢动一下。在那一刻，我脑子里想，一定要好好挣钱，挣到下次再带你们去吃那家餐厅，你们不至于心疼钱。对，金钱也是亲子关系里面，父母跟子女之间一个挺敏感的话题。是不是要养儿防老？是不是要啃老？这些词汇都因为和金钱之间的这种关系而诞生。我觉得家人之间就是这样相互体谅，相互为对方着想，但又带来了相互牺牲的沉重压力。只不过最终看待和解决这些事情的仍然是我们对于关系的态度。钱固然是重要的，但是我个人并不认为那一顿饭的钱可以改变人的生活品质。用一顿有高价格的饭，接受和给予，如果能在生命中留下一个美好的记忆，那个记忆其实是无价的。

来自荷兰的丫丫说，我还是个学生，有一天小红书给我推送了我妈的账号，我点开一看，她的收藏里全部是关于孩子留学的内容，而我就是在海外留学的。那一刻突然理解了妈妈，也真的很想念她。还有来自湖北的姚梦洁说，怎么说呢，父母都不善表达，比如我半个月不跟我妈联系，半年我爸不跟我联系都很正常。说实话，我就很羡慕那种絮絮叨叨的父母，那个让我觉得我们自己在被很好的爱着。其实我知道我也被他们爱着，只不过因为大家都不爱说话和表达，所以大部分时候感受不到罢了。今天在节目里呢，聚焦在父母的爱，这些爱呢，因为大家理解问题的角度不一样，人跟人的习惯的差异，有的时候会让人有一些不舒适，尤其是发生在三个场景、三件事情当中，会有摩擦，会有碰撞。一个是吃饭，一个是睡觉，一个是上班。尤其对于在外地工作和生活的子女来讲，父母因为没有办法事无巨细地看见和参与，隔着上千公里，在现代通讯技术发达的情况下，就是想要试图去插手，可能对于子女来说已经固化的生活日常。这时候你会觉得被打扰、被干涉，但也可以反过来想一想，吃饭、睡觉、上班，是否这些已经成为他们仅有的可以输出和输送关心的一个窗口了？假如他们可以跟你一起探讨事业发展，他们可能不会跟你探讨生活琐事。在爸妈的视野里，子女的情绪、困境、欣喜，长大之后好像都变成了一场可以默认勾选的隐身登陆。我们一点点地在他们的世界里消失，他们会用一些笨拙的方式去挽留、去拉住。我们可能会挑剔、抱怨他们的举动不妥，但没有想过，这些大张旗鼓的努力，是因为这可能只是能触达到我们的最后的通道，而参与我们生活的唯一办法，让我们回到幼年时对父母的依恋程度是不现实的。可是面对父母，看到他们只是希望我们过得好的那点点殷切，你也很难抗拒。其实在这个关系里面，能够回应的方式很简单，就是看见这份殷切，而且去守护这份并不太舒适只是特别珍贵的爱。这是我们成年之后能够做到的最好的事情。

当你因为这些来自上一代的生活的干涉或者是唠叨，你假设有一点点烦恼，都想一想这句话，也许能够改变你对待这件事情的态度。而且父母子女的这种关系从来不会因为年龄的变化而有所不同。比如你跟父母说，我30岁了，40岁了，我可以处理好一切，但是在他们面前你永远都是孩子。甚至我看到有朋友说，那天晚上外公外婆买了有将近10斤的枇杷，说让我第二天坐飞机带给我爸妈。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我在负重前行，充满了甜蜜的抱怨。还有人说呢，在北京上学的时候，妈妈也给他寄过牛肉，那个时候他是晚自习翘课去取的那份快递，冬天很冷，但是取完快递跑回教室的路上，他感觉风都是甜的。其实人在不同阶段收到父母的这种爱的反馈，那个态度也都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们偶尔觉得不太舒适的行为，是父母在今时今日我们离开他们世界之后仍然试图守护我们的方式。它从来不该是负担，也不该成为我们越发疏远的借口。而你有没有发现，一个人只有当他把自己的世界处理好了，他自我很圆满，他跟周围人的关系才有可能变得更好。而当你真正成熟的时候，你不是只看得到唠叨，你看得到唠叨背后那份渴望被看见的爱的时候，你会愿意去接纳这份爱和亲密，试着理解那个无条件愿意守护在你身后的人的伟大。接纳和拥抱他们，是保护好我们和父母之间输送爱意的途径，也是我们能够做到的最好的事。家人有约，希望今天的每一首歌每一个故事都能在你听到的这一刻留存下来，在你日后有一天因此而烦恼的时刻给你一些灵感和鼓励。我是杨佳，谢谢你收听家人有约，下次见。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定王台站到了。
4: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9: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0: 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蒸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0: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菲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11: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金鹰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0: 当代青年大概可分为四类。 A， 爱了不该爱的人，心中满是伤痕。
1: 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0: B， 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 C， 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D， 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这是网上调侃的一个段子，一首歌是一个人，一首歌也是很多人。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2: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在过往的节目当中，曾经我们说到过一些歌曲的歌词有不同的版本。那这个不同的版本呢，并不是说它重新填了一版完全不一样的歌词，而是在原有歌词的基础上有少量的更动。昨天刚好我们也提到罗大佑的恋曲1980，里面原本他写的是创痛，但后来被改成了永恒。其实像这样的更动在罗大佑的作品里面特别的多，有外在的原因，也有内在的原因。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罗大佑诸多创作当中这些更动的小细节。首先，这是正义版本的

是80年代曾经在台湾地区红极一时的女歌手郑怡，她翻唱自潘越云这首《野百合也有春天》。在93年的时候，郑怡她出了一套3CD 的专辑，叫做《流行岁月大师之旅》，她分别翻唱了小虫、梁鸿志、罗大佑这三位她心目中的大师的作品。那刚刚这个版本的《野百合也有春天》就是出自她的《大师之旅》专辑罗大佑的那一张。那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会不会是因为他一直都在推翻自己，不断地去修正自己呢？那这样的一首《野百合也有春天》，在罗大佑他自己演唱的版本当中，他增加了一段歌词，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大约2分钟左右，第二段的时候，新版的歌词就会出现。我爱

0: 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的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0: 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读一下五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这是一段传奇历史。1848年，他征服巴黎只用3天时间，原著小说抢购一空，巴黎为之疯狂，白色山茶花炒成天价，全城女性争相佩戴。1851年，这个故事连续演出200场，开创票房神话。威尔第据此改编同名歌剧，至今仍是全球歌剧演出第一。1956年，中国高规格迎接这部也是第一部西洋歌剧上演，万人空巷涌入剧院，载入中国戏剧史。历时180年，50多部影视、舞台、艺术、时尚轮番觊觎他法国最骄傲的 IP， 他成为了一个永不谢幕的符号。我们从未忘记过他，因为谁也未曾真正拥有过他，他就是茶花女。

这是一个女性在绝境中找回自我的故事，她不仅成全爱情，更是成全了自己。她以鲜活的生命在19世纪的巴黎爱过、活过、盛放过。这首 BGM 重启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阿佑的几首创作当中他前后不同版本之间的区别。即将给你听到的呢，是他最早写给庄爱嘉的一首《是否》。《是否》这首歌是庄爱嘉童年那张专辑里面最后一首完成的作品。当时罗大佑他就觉得，好像这整首歌从头到尾唱的都是是否，好像就少了一些什么，但是至于少了什么他一时之间也没有答案。而且那个时候张艾嘉的专辑又赶着要录音了，于是这首歌就只能够先匆匆的就这样先完成，先交出去了。

听到这是张艾嘉原版的《是否》，那么后来苏芮的翻创就让这首歌更加广泛的流传。老大又就说，苏芮之所以会翻创《是否》，是因为他那张专辑里面少了一首歌，然后又是因为要赶时间，所以呢就临时的加了这一首《是否》。而罗大佑他觉得苏芮是非常难得的音域相当广的歌手，所以呢完全可以为他增加歌曲的难度。再加上之前本身罗大佑他就对原版的《是否》觉得有欠缺，所以他就加了一段以多少来开头的歌词，然后去把音调变得更高，去呼应前面唱的《是否》。

0: 是北京时间凌晨4:33。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是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罗大佑的歌曲当中不同版本的对比。罗大佑真的是我听过最喜欢更动自己作品的一位音乐人，他除了歌词的更动，他也喜欢去做不同的编曲啊。然后呢，如果他是自己在演唱会的现场版，很有可能又会不一样。那像上半段我们听到的基本上都是同样的一首歌由不同的人演唱，那么很自然就发展成了不同的版本。那么这一节的这两首呢，歌手是同一个人，都是张艾嘉，但是呢同一首歌在他不同的专辑里面歌词跟编曲都有更动。我们先听到这样的一个原版的四季。

但是从歌词的角度来看，我又更喜欢在后来的那个版本，就是在童年专辑里面的新版。刚刚的那个原版里面，他写的是“秋天我才见到落叶，冬季却又想起了他。会不会四季留下的诺言，成了满山开放的野菊花？”那这样的一个歌词，到了后来童年专辑的版本，它就变成了“四季是流水的波纹，转成老榕树的年轮。会不会今朝花开的清晨，变成一叶知秋的黄昏？”这样的一个新版，它写得不那么的具体，可是用词是更加给人想象的空间。如果我是制作人的话，我会选择刚刚旧版的编曲，然后再加上这个新版的四季的歌词。

0: 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哪些人，哪些歌之，哪些歌。
3: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节，在台湾地区的流行歌坛，早期呢，他们有过非常严格的这个歌曲审查制度。比如说李寿全那首《模糊的未来》，因为呢，未来不能够是模糊的，所以这个歌名就被打了回来，后来就更名为《未来的未来》。那么在罗大佑发行的个人第一张专辑《知乎者也》当中，同名的主打歌《知乎者也》，他就特别讽刺了这样的一个状态，结果是可想而知，审查没有通过。所以我们听到的《知乎者也》通常是这样的一个版本。

刚才的这一段歌词里面唱到，眼睛睁一只，嘴巴呼一呼，耳朵遮一遮，皆大欢喜也。这个是我们经常听到的版本，但是其实这一段歌词罗大佑的原版他写的是，歌曲审查之通不通过乎，歌曲通过者翻版倒印也。这个版本呢并没有通过台湾地区的审查，但是在这张专辑的香港版里面，这个版本就幸存了下来。我们听听这首歌的这一段它原本的样子。

们听到这是罗大佑最初版本的《知乎者也》，虽然在台湾地区发行的版本这段歌词没有通过审查，但是呢，在专辑的文案当中，罗大佑却把它写了进去，因为审查文案跟审查歌曲的不是同一个部门，所以这段歌词呢，就以这样一种奇特的方式存在在这个专辑当中。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光阴的故事》，我们听到的通常是这样的一个歌词。

这是潘安邦的版本《光阴的故事》，这样的一首歌曲，后来罗大佑重新再创的时候，他歌词也有更动，但是呢，只改了两句。一句呢是光阴他带走，四季的歌里我轻轻的忧怅，然后就改为了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它天天的流转。而另一句改动呢，就是流水他带走光阴的故事，就改成了生命已告别光阴的故事。罗大佑真的是一个特别的喜欢不断的去雕琢自己的作品的音乐人，即便就只是这两个小小的更动，其实你觉得它区别都不是那么的大，可是他也坚持了要去执行。那这样的一首《光阴的故事》，最后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呢，虽然它不是我们最熟悉的版本，可是我非常的喜欢它的编曲，更加的舒缓悠长，也更符合《光阴的故事》那一种细说往事的感觉。罗大佑也是唱得更加的娓娓道来。那么今天这样的歌词大比对，希望你也会觉得很有趣。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asco Pea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为什么要来长沙？
11: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五一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0: 长沙味坨有点辣，性格热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11: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宫殿里掐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0: 乘风破浪的哀姐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哀姐臭豆腐，朝哀姐月饼，增哀姐酒。
12: 好优美嘞。
2: 精英95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3: 开门。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

0: 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2: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3: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4: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五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人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19世纪的巴黎文艺作品里，她是最抢眼的那一个，因为她随身总带着一束白色山茶花，所以人们便叫她茶花女。都市喧嚣中，当全世界都在关注她、定义她，没有人问过她是否倦了，也没有人关心她是否还能选择成为她自己。后来的后来，玛格丽特遇到一个男人，让她第一次觉得自己在被爱着。于是他卖掉马车，退掉珠宝，隐居乡间。他说那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段不需要表演的日子，煮饭、散步、看日落，简单的近乎奢侈。他以为这一次他终于可以为自己活，但是悲伤的结局似乎总是经典爱情故事的方向。

0: m'appartient。
1: 这首 BGM《巴黎女王》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穆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2: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7: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5: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6: 好，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

0: 力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健康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半。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8: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2: 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蒸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0: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菲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9: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金鹰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孜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读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EGM。
10: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子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从巴黎到伦敦，从百老汇到梅西湖，她的茶花从未凋零。这就是即将在长沙上演的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她是茶花女玛格丽特，是法国文学史上的 First Lady， 是统治巴黎夜晚的女士。这个城市曾经是她的王座，也是她拼命想要逃离的牢笼。她在这里爱上了一个人，因为这份爱，她第一次渴望重新活一次，有尊严的、平等的、自由的活。如果她真的能够重启人生，穿越到了2026年的此刻，当偏见流言不再成为阻碍恋人们的银河，你猜此时的玛格丽特会在哪里对阿尔芒说出那句，来吧，和我赴约。

这首 BGM 全力以赴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0: 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国里是湖南嘞。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
6: 湖南省暨长沙市烈士纪念日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仪式举行，沈晓明、毛伟明、毛万春、谢卫江出席。
5: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务委会会议，强调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加快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6: 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张正、沈晓明、毛伟明、毛万春出席。
5: 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湖南未来产业技术研究院同日揭牌，沈晓明出席并揭牌。
6: 全省各地举行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缅怀先烈，致敬英雄。
5: 第33届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金鹰节在长沙闭幕，于和伟、宋佳分获最佳男女主角。
6: 10月，湖南400多个职业技能培训班等你来。
5: 大家好，我是李丹。
6: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5: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6: 今天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上午，湖南省暨长沙市烈士纪念日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仪式在湖南烈士公园举行。省委书记沈晓明、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卫江同社会各界代表一起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表达对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
5: 绿树掩映下的烈士公园内，湖南烈士纪念塔巍然矗立，现场气氛庄严肃穆。9时整，仪式正式开始。伴随雄壮激昂的旋律，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烈士默哀。默哀毕，少先队员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伴随着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稳稳抬起花篮，缓步拾级而上，将花篮敬放在烈士纪念塔前。以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驻湘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各民主党派省委会、省工商联及无党派人士、省各人民团体和长沙市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全省少先队员名义敬献的9个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英雄烈士永垂不朽”格外醒目。沈晓明缓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省领导和各界代表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瞻仰纪念碑并敬献鲜花，缓步绕行一周，追思和学习革命先烈忠贞不渝的理想信念、舍生忘死的崇高精神和无私奉献的优良作风，激励全省干部群众赓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戳力奋发，勇毅前行，为加快实现三高四新美好蓝图，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而不懈奋斗。在职省军级领导、省委各部委、省政府组成部门、各民主党派省委会、省工商联、各人民团体主要负责同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长沙市市领导、 机关干部、学校师生、企业职工代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及各界群众代表参加。
6: 9月30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的重要精神，以及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座谈会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见。
5: 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精神与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有机结合起来，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巩固延伸优势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滚动实施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标志性工程，着力做强千百十亿级企业，推动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向世界级集群迈进。要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及致富万企行动，努力补齐生产性服务业短板，加快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要统筹政策协同落地，深入开展企业服务年等行动，积极有效畅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渠道，营造促进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
6: 会议指出，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多措并举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系统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等领域农村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健全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的工作机制，凝聚做好三农工作合力。
5: 会议指出，要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作为理论武装的必修课，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进一步树牢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要常态化开展学习培训，抓实分层分类宣讲和理论研究阐释工作，在全省上下营造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扎根基层的浓厚氛围。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加强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健全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
6: 9月29号晚，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在长沙闭幕。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张正、省委书记沈晓明、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出席。闭幕式前，沈晓明、毛伟明与张正一行会谈。
5: 会谈中，沈晓明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张正一行表示欢迎，向中国文联等中央单位长期以来对湖南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湖南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深入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建设长沙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取得了一系列积极进展和成效，希望中国文联等中央单位一如既往关心湖南文化事业发展，在推动文化和科技融合、办好金鹰节等方面给予有力指导和大力支持。张正感谢湖南一直以来对中国文联的大力支持，他说，金鹰奖落户湖南以来，持续引发各方关注，获得广泛好评。中国文联将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继续发挥自身优势，助力湖南把金鹰节越办越好，同时积极参与推动艺术和科技融合，不断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更好助力湖南文艺事业和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建国，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高世明、徐珊娜， 中国市协主席严晓明、省领导王俊寿、吴桂英、陈静、于洪胜出席有关活动。
6: 9月30号，中南大学湖南未来产业技术研究院、湖南大学湖南未来产业技术研究院正式揭牌成立，省委书记沈晓明出席并为两个研究院揭牌。
5: 中南大学湖南未来产业技术研究院由中南大学、长沙市政府、湘江新区管委会共建，将坚持省级统筹、高校主导、地方保障、市场化运作原则，以中国中南科创港为核心载体，总院加市州研究院方式组合全省创新网络，逐步覆盖各市州，更好推动中南大学科技成果在乡转化，着力打造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策源地、成果转化引领者和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湖南大学湖南未来产业技术研究院由湖南大学、长沙市政府、湘江新区管委会共建，将布局建设一院一带一平台的转化体系，构建研发在总部、孵化落周边、产业带市州的省域技术转移网络，锚定具身智能、先进储能和未来材料、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生物制造等前沿未来产业赛道，以体制机制改革激活创新要素，有组织推动更多科研成果在乡转化为新质生产力。揭牌仪式上，中南大学、湖南大学分别与相关单位、企业在乡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校企联合研究院和研发中心等进行合作签约。省领导郭灵济、王俊寿、陈静、刘洋，中南大学党委书记安石，校长李建成，湖南大学、长沙市有关负责人及相关院士专家参加。揭牌仪式后，与会领导参观了两个研究院展厅，了解相关建设情况。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5: 全省各地举行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缅怀先烈，致敬英雄。
6: 9月30号上午，栏山县举行以致敬英烈奋

0: 发前行为主题的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全县社会各界群众代表齐聚苍柏环绕的革命烈士纪念碑前，共同缅怀革命先烈的不朽功绩，传承红色爱国情怀。参与活动的干部群众纷纷表示，将把对英烈的缅怀之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动力，传承红色基因，为建设现代化新蓝山贡献力量。现场的学生代表们也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中接受了深刻的精神洗礼，立志不忘历史，继承先烈遗志，勤奋学习，成长为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少年。学生代表陈宏宇：
1: 参加今天的功绩活动，我的内心十分沉重，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我们今天安稳幸福的生活，我们应当永远铭记。作为学生，我们要珍惜当下，努力学习，传承这份爱国情怀，将来也像先烈们一样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2: 邵阳县300余名社会各界代表齐聚青松公园革命烈士纪念碑前，举行烈士功绩仪式，缅怀革命先烈丰功伟绩，祭奠革命先烈英魂。邵阳县消防救援大队副站长刘炳金：
3: 今天缅怀革命先烈，内心深受震撼，先烈们舍身取义的精神时刻激励着我们。作为消防救援人员，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就是我们的使命，我们将传承英烈精神，坚守岗位，勇担使命，苦练救援本领，用实际行动守护一方平安。
0: 衡阳县各界代表在洪市镇于田烈士公园举行功绩活动，向长眠于此的281名无名烈士表达深切缅怀，在肃穆仪式中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衡阳县是省级革命老区，这片土地饱含家国情怀，于田烈士公园依山而建，掩埋着281名解放战争时期牺牲的烈士骨骸。如今这里已成为当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国防教育的重要阵地。衡阳县洪市镇中心小学少先队辅导员廖晶晶：
4: 我们教书育人不仅是要教孩子们课本上的知识，我觉得更加要做好红色思想的引导，让孩子们记住英烈的故事，让他们心怀感恩，积极上进，争做社会主义未来的接班人。
2: 宜章县举行2026年烈士纪念日功绩活动，各界代表来到宜章烈士陵园烈士纪念塔前，深情缅怀革命先烈，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薪火，弘扬先烈忠贞报国、无私奉献、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崇高革命精神。
0: 武冈市各界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在武冈市烈士陵园举行敬献花篮仪式，深切悼念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
2: 凤凰县举行烈士纪念日功绩活动，向革命先烈敬献花篮，缅怀先烈，致敬英雄。全体在家县级领导、县直单位负责人以及县人武部、县公安局、县消防救援局、县城管执法局、退役老兵代表和学校师生等参加活动。
0: 9月29号晚，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在湖南长沙圆满落幕。演员于和伟、宋佳分别获得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奖项。文化的力量，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浙江的溯源与实践，斩获金鹰节组委会特别荣誉。记者张冠报道。
2: 本届金鹰奖颁奖典礼揭晓了12项重磅奖项，于和伟凭借电视剧《沉默的荣耀》中吴石一角获得最佳男主角，宋佳凭借电视剧《山花烂漫》时张桂梅一角获得最佳女主角，朱亚文凭借电视剧《太平年》中赵匡胤一角获得最佳男配角，梅婷凭借电视剧《生命树》中张晴晴一角获得最佳女配角。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男主角于和伟：
5: 这些角色让我去了解更多的人生，更多的丰富的内心， 让我具备同理心，让我去有敬畏心。
0: 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宋佳。
6: 未来我会继续努力，拍好戏，做好人，把善意、美好和爱更多的分享给这个世界。
2: 此外，李扬威获评最佳电视节目主持人，陈丽凭借《浴血荣光》斩获最佳电视剧导演，《生命树》编剧萧一凡、黄凯文、李雪、赵硕、刘晓曦、王军、王磊斩获最佳电视剧编剧荣誉。
0: 非遗里的中国获评最佳电视综艺文艺节目，左宗棠收复新疆胜利斩获最佳电视纪录片，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获评最佳电视动画片，生命树荣获最佳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生万物、太平年、山花烂漫时、西北岁月、沉默的荣耀、我是刑警、浴血荣光八部佳作获评优秀电视剧。一众扎根时代、饱含真情的精品剧集，彰显了国产电视创作的过硬品质。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电视剧《生命树》总制片人侯洪亮。
7: 在未来的创作之路上，一直谨记尊重创作规律，尊重我们火热的生活，大家共同讲好我们中国人的故事。
2: 从品质佳作到温情细节，从行业坚守到人间真情，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用一场有温度、有厚度、有力量的光影盛典回应全民热爱。所有荣誉实至名归，所有坚守皆有回响。未来中国电视人将继续扎根时代，深耕精品，心怀赤诚，以光影传文脉，以真心赴山海，书写新时代大众文艺的崭新篇章。
0: 记者程锦从省人社厅了解到，十月全省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持续发力，共汇总全省434个培训班次，围绕先进制造、数字产业、民生服务等重点方向，让技能提升的直通车开进千家万户。长沙市人社局联合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长沙市阳光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共同打造了长沙数字人才培训基地。基地围绕 5G 信息通信、AI 人工智能等开放实训平台，并提供课程研发、考试认证等服务。十月，基地将走进社区、商业广场等人员密集的地方，开办7期人工智能培训班，每期计划培训50人。长沙市阳光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教师周志豪：
8: 以基础为打牢靠为主，我们也会根据市场技术以及学员的反馈，实时的更新一部分。
2: 长沙县玉雅青盟职业培训学校是一家集教学、实操、就业于一体的综合性职业培训机构。十月上旬，学校将在长沙市天心区桂花坪街道银桂苑社区开设一期中级养老护理员培训班。长沙县玉雅青盟职业培训学校校长唐青：
9: 其实这也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一个职业。那么养老护工呢，我们放宽到了55岁。现在这个行业整体的发展趋势还是很好的。那么有经验、确实技能掌握得很好的，他在长沙目前的单价呢，能够到10000多。
0: 本次秋冬季培训更注重精准对接和灵活开班，各地结合当地产业淡旺季的和劳动者需求，在课程设置上更为精细，呈现出了以下特色。拥抱数字浪潮，人工智能训练师、电子商务师、直播销售员、互联网营销师等课程，助力求职者抢占新职业风口。夯实制造根基，电工、焊工、叉车司机、无人机装条检修工、土石方挖掘机司机等工种，为湖南制造输送新鲜血液。守护美好生活，健康照护、家政服务、保健按摩、老年陪护等生活服务类技能，市场需求旺，就业弹性高。挖掘地方特色，陶瓷烧成工、茶艺师、果树栽培工、缝纫工、服装制版师等技艺班，让传统手艺焕发新活力。
2: 凡属于法定劳动年龄、有就业能力和培训意愿的城乡劳动者，含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农村转移劳动力、登记失业人员等，均可通过线上乡培直通车平台或线下各培训机构进行咨询报名，取得相应证书后，按规定享受培训补贴，每人累计最多享受3次，含创业培训。
0: 玉米、红辣椒、柿子铺满庭院屋顶和露台，红黄相间，错落有致。9月30号，一场别开生面的晒秋场景出现在长沙南郊公园的西苑庭院里，市民游客足不出城就可以沉浸式感受传统农耕晒秋的乡土韵味。
2: 当天，长沙西苑首届全民晒秋美食文化节在此举行，屋顶的晒秋台宛如一幅田园画卷，辣椒、玉米、大蒜、南瓜等传统农作物摆放整齐，尽显丰收的意趣。晒秋本是山区村落秋日农俗，如今这一场景走进城市，也吸引了不少市民拿起手机记录下这场城市晒秋。
10: 我觉得挺好的呀，很有这种风土人情，然后这种人间烟火都在身边，氛围环境都特别的好。
0: 此外，活动当天还设置了湘菜技艺展演环节，湘菜大师和多家餐饮品牌的厨师同台交流，聚焦辣椒炒肉、小炒黄牛肉等湖南本土的经典菜品，以现场烹制的方式展示湘菜从田间到餐桌的转化过程。活动还发起了短视频征集，鼓励市民记录晒秋场景和烹饪过程。湘菜大师罗继香
11: 把最好的食材和我们湖南本土的像樟树杆辣椒、登山辣椒全部放到了比赛现场，百花齐放，都可以同台来进行比赛。这个目的是想通过网络推动湘菜的向前发展。
2: 此前，省商务厅等13部门联合印发了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提出拓展餐饮市场的消费场景和边界。从超级文和友到东毛街老茶馆，再到西苑的晒秋屋顶，长沙餐饮文旅的探索已经从造空间推进到造内容。屋顶晒秋只是一个起点，如何把新鲜感做成持续力，更值得期待。
0: 10月起将有一批新规实行，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2: 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将于10月1号起实施，规定将麻金药品管理的适用范围由药用类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扩大至全部药用类麻金药品，包括药用类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和第二类精神药品。规定还明确，为未成年人开具麻金药品处方，需取得其监护人的书面知情同意。
0: 市场监管总局更新电子坐便器、电热毯等柔性发热器具强制性产品认证规则，10月1号起实施。新规明确生产企业质量保证能力和产品一致性的管控重点，加大症候监督力度，细化抽样检测要求，对企业实施更科学的分类管理，覆盖电子坐便器、电热毯、电热垫以及类似柔性发热器具3C 认证全链条，压紧压实认证活动各相关方的主体责任。
2: 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将自10月1号起正式实施。再生纸浆国家标准首次明确，再生纸浆原料必须使用经分类回收的纸、纸板及纸制品，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等不洁原料，从源头保障再生纸浆的卫生安全。
0: 公安机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办法将于10月1号起施行，办法共23条，主要规定6方面内容。一是明确监督检查对象，包括网络运营者、数据处理者、个人信息处理者等。二是明确监督检查方式，包括线上巡查、线下核查、日常检查、专项检查等。三是明确监督检查内容，包括被检查对象是否履行法定的网络空间安全义务，以及重大活动安保期间的重点检查内容等。四是明确监督检查机制，要求在国家网络安全、数据安全等机制统筹协调下，加强部门协调联合检查，减少企业负担。五是明确检查结果运用，公安机关按检查情况采取督促整改、发送公安提示函以及处罚等措施。六是明确相关法律责任，明确了公安机关及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泄露国家秘密等法律责任。
2: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胡雨欣，监制果夫，总监制周红，主播李丹一天，感谢您的收听。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岭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垒，后来渐渐地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为什么要来长沙？
6: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五一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5: 长沙味活有点辣，性格热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6: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锅店里夹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5: 乘风破浪的哀姐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哀姐臭豆腐，潮哀姐月饼，增哀姐酒，
6: 好韵味嘞。
1: 精英95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7: 来，请
8: 一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8: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2: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8: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

0: 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灵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将首开。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8: 170年过去，一个关于代价与自主的爱情故事依然锋利，而最滚烫的讲述方式莫过于将它变成一部法语音乐剧。小仲马笔下的不朽传奇终于被法语音乐剧的烈焰彻底点燃。经典 IP、 极致情感、致命角色魅力，让我们等待了百年，只为这一场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0: 这一版《茶花女》的最大诚意在于原汁原味法语原版音乐剧。法语是茶花女的母语，是小仲马写下你给我的爱情使我的心灵向着高尚开了心门时所用的语言。在剧中你会听到茶花女玛格丽特最真实的情绪与心跳。法语原版卡斯23位演员全部来自法国，和你唱出诀别信里的疼痛，乡间小屋的安宁，以及临终日记里的释然。什么都不需要准备，你只需要带着一颗心来，来感受这个火遍全球的经典爱情故事，在年轻的声音里重新燃烧，在长沙唱给你听。这首 BGM《禁忌的爱》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经11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2: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1: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2: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1: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探亲出游，换新家宅，好物采购，中秋国庆消费不用愁。
4: 工行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福利来袭，指定场景年贴息1%，最高贴息5000元，贴息优惠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详询工行湖南分行各网点。
5: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今天95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白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白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逛零食很忙，刷建行信用卡，买单立省，优惠不停。
3: 微信绑定建行信用卡，周一至周四享随机立减，最高减66元。每周五、周六、周日买单满50，立减15，零食随便选，快乐不打折。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双节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6: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景德镇窑釉里红转把杯。气氛这个词在我们生活中的运用，常常是一种摸不着看不见的存在。烛光晚餐需要气氛，生日聚会也需要气氛，但是把这个词放在古代的瓷器烧造中，就变成了一个可以被量化的存在。我是一件来自于元代的釉里红转把杯，个子高高的，看起来很像是一个烛台。之所以会叫这个名字，是因为我的杯身和杯托这两部分使用子母榫的方式衔接起来，可以自由转动而又不脱落，能拿在手中细细把玩。我的长相也可以说是与众不同，施满青白色的釉彩，唯独中间那一块涂抹了3块釉里红斑，颜色鲜亮，像晚霞一般美丽。釉里红是一种创烧于景德镇的装饰手法，在烧造的时候就非常讲究气氛，温度低了颜色就会变黑，非常不好看，而温度一高颜色就飞了，高低之间允许的差额大概在10度，在古时候这样的温差是很难控制的，只有丰富工作经验的窑工才能够懂得其中的细微差别。
2: 今天的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景德镇窑釉里红转把杯。精英95.5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每天带你认识一件文物，我们明天见。
7: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8: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9: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7: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8: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0: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7: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8: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

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零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将首开。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早上7:45，
1: 姗姗奥来，刷卡享满减，至高立省140的建行信用卡，邀您收听财经点对点。
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3: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4: 我不想说了，
5: 佳佳，
4: 你根本不懂我。
5: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6: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4: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5: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6: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长沙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零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将首开。
1: 长沙姗姗奥莱一周年，300家大牌低至1折，刷建行信用卡满1000至高减140。9月24到26日，千架无人机大秀连演3天，长沙姗姗奥莱一周年庆等你来嗨！
7: 感谢刷卡享满减，姗姗奥莱大牌1折起的建行信用卡对财经点对点冠名支持。
5: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8: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其实呢是近几年的作品，可是听起来它又有一种时光感，而且有一种像是在户外露天的环境里唱歌的这种敞开敞亮的感觉。这是张浅浅的《风的咏颂》，这也是他自己的词曲创作。

给我一把琴，我要为你歌唱，唱好了为我鼓掌，唱坏了请你原谅。其实我一开始听的时候没有太听清楚，最后一句我是听成了，唱好了为我鼓掌，唱坏了给你月亮。听起来好像也是很有诗意的一个表达。

这歌声依然嘹亮，充满着爱情的彷徨，这歌声依然苍凉，充满着现实的力量。曾经那么多的理想，种植着革命的欲望，曾经那么多的向往，包含了太多生命的愿望。你看这样的用词，比如说歌声嘹亮，爱情彷徨，现实苍凉，还有这个理想向往，革命的欲望，生命的愿望等等，它都比较像是八九零年代的这个风格。那你再结合到第一句歌词的这个给我一把琴，我要为你歌唱，它就像是一个很随性很自在的场合里面，随时的抱起一把琴就可以即兴的自弹自唱起来。

0: 不要再谈什么理想，只想和你冲着船去游荡。不要再谈什么理想，只想和你一起到地老天荒，唱到星星长出翅膀，阳光也有梦想，唱到大海停止风浪，天空拥抱着太阳。上一段还唱着对理想的向往，这一段呢就开始否定，不要再谈什么理想了，我只想跟你乘船游荡到地老天荒。就好像是此时此刻谈恋爱是最重要的，忘掉那些宏大的追求跟概念吧，我只想跟你在一起，我们就一起歌唱，唱到星星长出翅膀，唱到大海停止风浪。但是我们都知道星星是长不出翅膀的，大海也不会停止风浪，所以也就是说他想要一直唱一直唱永无休止。
1: 给我

给我一把琴，在风中流浪，梦里也曾有怀想，说出来不算什么思想。从一开始的这个给我一把琴，我为你歌唱，到这里的给我一把琴，在风中流浪，就好像是背着一把琴就浪迹四方了。这个像是一个对于自由，对于流浪的梦想，就像他所说的，这个梦里也曾有怀想，也就是曾有过逐梦的热情，但是现在想来，那好像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所以说出来也不算什么思想，就像是带着一点点轻微的自嘲。然后接着思想这个词呢，他又再一次的唱到，不要再谈什么思想啊，上一段是不要再谈理想，这里是不要再谈思想，而且上一段是不要再谈，这里是不要再唱。

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庄浅浅《风的咏颂》，收录于2022年的合集《后浪2022》。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ove， 跟你下次见。给我

0: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长歌，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

0: 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探亲出游，换新家宅，好物采购，中秋国庆消费不用愁。
4: 工行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福利来袭，指定场景年贴息1%，最高贴息5000元，贴息优惠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详询工行湖南分行各网点。
3: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6: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7: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8: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6: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9: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0: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6: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1: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6: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2: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3: 来，遮住左眼，这个，
14: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3: 上一排呢，这个，
14: 还是不清楚。
13: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4: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5: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6: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6: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7: 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蒸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18: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菲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17: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精英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